0: 哇，副歌部分仿佛悬崖上恋爱，从这句话开始一下子就惊艳到人了，直接带入婉转凄绝的故事。这就是严明熙的一首粤语歌曲《肥肥》。这里是陪你听歌，陪你关注人生的节目《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希望我们的人生既缓又安又快乐，反正就不能有那种负面的情绪。平静和快乐都是好的情绪，而 emo 或者说荡下去、焦虑啊，这个嫉妒啊，这个难过，这些都是负面情绪。艾米说：“下雨天好想在家睡觉哦。”哪个不是呢？现在大家说来一个抵达战场吧，这是什么歌啊？浮生无量说想听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和张清芳《大雨的夜里》。一会儿我们一个来找啊。还有人说想听《怨与愁》，哎，是谁点的来着？哎，刚是谁点的《怨与愁》啊？哦？JWB。这些歌我们慢慢为大家准备。提醒各位啊，我刚才看了一下朋友们加我的个人微信，纷纷的跟我说：“阿树，阿树。”我说干啥？我要买那个精酿啤酒。还是有很多有品位的人啊，你比如说这位朋友是刘啊，说想买精酿啤酒，就很多大哥他们都知道精酿啤酒，尤其是好的精酿啤酒真的很靠谱。而我们江苏广电新选平台不得了，这个科拜伦的这个精酿啤酒500毫升一瓶，他在专卖店啊，我看到在官网上面6瓶要93块钱，而我们12瓶只要99块钱。哇，你就说呢啊。然后有朋友说我要买牙膏，然后给他发了一下那个就是平台，他跟我说昨天在其他平台上买的，那个不是我们的平台呀。我的天哪，你不要在朋友们，你们不要在就是我们广告中间说的那个平台当中买，以为那是阿树推荐的地方，那个不是江苏广电的内购平台，也不是江苏广电的官方平台。记住了啊，在阿树节目当中的这个广告间隙的那个平台，并不是我们节目说的这个江苏广电的荔枝平台，不是荔枝平台，记住了啊！你到时候买出了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感觉的东西，你可不要跑来找我啊！我们这个精酿啤酒是在江苏广电内购荔枝内购平台啊，荔枝平台才能够买得到，很便宜哦，而且都是进口的原料，你可以直接查那个报关单啊，零添加，不稀释，不勾兑。配料干净，低嘌呤的配方，痛风都能解酒馋，4.5度还不上头，哎，冰镇之后口感特别好，哎呀，我觉得这款喝到之后忍不住要摁头摁力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就是买回家，周末的时候下着雨天喝喝啤酒啊，那种微醺的小快乐特别舒服，配配小龙虾，看看球啊，宵夜，朋友聚会都好喝，而且你手里面拿什么酒，我跟你讲，直接决定了你这个夏天的快乐指数。不要再喝那几块钱的酒了，我们就喝精酿科拜伦的这个进口原料的精酿酒，特别好。如果你要买的话呢，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我们的荔枝平台才能够买得到这款，有这个品牌才有这个价格，否则都不可以的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来互动了，或者说跟阿树说我要买精酿啤酒，记住啊，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

你们知道为什么飞机不让带那个超过100毫升的液体吗？昨天我跟那个我们的就是旅行合作方见面，在探讨说接下来7月24号我们去欧洲啊，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怎么样把我们的树苗们服务好，让他们更开心快乐的玩。然后我们就聊到很多细节啊，所以这次也期待说啊，我们还要就是还想要买什么珠子，买什么帽子，我们一起到那拍照片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更酷更帅。哎呀，我年纪大了，我跟你讲，我就不喜欢搞什么珠子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就每次我就没有，每次出国玩啊，我包括在国内玩，我都没有留下特别让自己难忘的照片。有些照片都是无意间随便拍拍啊，从来都没有真正用心拍过这些好看的照片。所以就是你现在留下来的一些照片，我都没有留存过，都不知道放哪儿去了。就有的人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留照片啊，就是认认真真的这个规划，就是整理，我就觉得这些人好厉害，随时可以翻到自己当年去哪玩。我是拍了一些照片，但是拍有的是用手机拍，有的是相机拍，拍的乱七八糟的。好多时候最可恨的，现在想想，以前嗤之以鼻，跟地标性建筑拍照，我最讨厌了。我就不喜欢，我喜欢蹲在那个什么土坡头上拍个照片啥的都可以。你别让我去跟什么大本钟拍啊，跟那个埃菲尔铁塔拍，现在后悔嘞。哎，我那个时候跟那埃菲尔铁塔拍了一张照片，每次人家说你去没法国，我只能拿这个照片给他们看。哎，你说大本钟，人家说你去过英国吗？我都拿不出照片给他看。大本钟当时我在那拍，别人拍的可开心了啊，然后就是各种就是还拿我的工作室的牌子那拍，但是我自己没有拍一张照片，真的很气。包括像我们去北欧，第一次去北欧的时候，去那个挪威，去那个丹麦啊，其实我拍过很多好看的照片，但都没有跟他们地标性建筑拍。现在想想也真的是很后悔啊，也就留不下这些记忆。好在现在我喜欢带着视频到处拍，我会把视频留下来，我跟各种好看的这个画面啊，就视频更灵动。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这次我出国我会每天基本上每天会更新一条视频给你们看。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会看到我朋友圈经常发啊，或者直接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也可以。聊回到我们要出国的话，坐飞机为什么不能够带这个100毫升的液体？你看啊，这个会被视为液体，一不留神你的化妆品很可能会被扣下来。那如果200毫升的防晒霜里面只剩一半了，是不是就符合了100毫升的液体规定呢？我跟你讲，也不是哦。100毫升不仅规定的是液体的体积，也包括整个液体包装的容量。只要防晒霜的外包装写的体积是200毫升，就算是超标，是不能随身携带的。所以，如果你携带了超量的化妆品，最好是托运。通过安检区之后，你在免税店之类的候机区购买到的饮料啊、酒水、护肤品之类，都是可以带上飞机的。因为所有在免税店售卖的商品都已经经过了检查。所以100毫升液体禁令并不是故意要给大家制造麻烦，它是全球航空安全体系在与潜在的威胁做斗争，遵守这项规定是能够让我们的旅途更加平安和顺畅的，对吧？很多人呢出门玩现在都不舍得了。今年你明显感觉到啊，你看去年我们去芬兰将近4万块钱呢，我们六月初还是六月不到就所有报名的名额都被抢光了。今年我们只要2万多块钱去一趟这个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啊，一直到六月底才全部抢光这个名额。就明显感觉到今年大家这个消费动力跟去年比是不足的。是不是很多人觉得自己可能万一啊，或者说可能现在有降工资，或者万一哪天可能降工资，手里头这个钱呢就希望把它存起来，随时应对可能会出现的意外，是吧？是担心这些，所以就不想花钱，所以不出去玩。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就是不花钱，老想着各种方式来挣钱存钱，对不对？先不说啊，就抠门这门学问现在年轻人我发现已经邪修到了比老辈子还会过的程度。现在年轻人跟以前年轻人不一样了，以前年轻人就是让自己爽，但是其实现在年轻人也挺会爽的啊，但是他们也不是说

光开源不节流，他们也会过日子的。以前年轻人在家里面偷摸攒个废品，但是为了换个三五块的饮料钱，卖废品那条流程直接就把人给劝退了。就是你要把废品攒到值得特意出门一趟的程度，然后搬着甚至是骑电驴驮着那大箱废品跋涉到小区之外，和隐秘在街角的回收大爷碰头，最后人家要么根本没来，要么玩心眼压秤，不管怎么样你都觉得自己好像是白跑了一趟。现在废品回收自助机一驻扎到自己家楼下，年轻人兴奋坏了。这些机器都紧挨着垃圾箱，不用绕路，顺手一扔就能挣到钱，而且系统称重，计价透明，一顿操作猛如虎，今日收入6.5毛，这个钱挣得爽快极了，很多人就开始攒废品了。哎，我们小区没有这种东西。啊，你们小区有吗？就是有年轻人已经把这个废品机当成了自己的电子宠物，就给它喂饱了还能赚到钱。就是现在年轻人啊，说有三大初老症啊，吃桃酥，拍花花草草，攒破烂儿。啊，先是收集外卖袋当通勤包，每天换着带啊，现在又开始卖饮料瓶儿。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这是彻底活明白了，日子嘛是要过给自己看的。其实年轻人赶起了卖废品的时髦，这跟从前抛弃大牌包改用免费赠品帆布袋一样，都是一种清醒的生活回落。就是你会发现老一辈人活着活着啊，我们一开始看不上，最后发现都会活成他那样的人生，迟早而已。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人生它是一个过程。我现在不理解的就是叫什么啊，就是鄙视他，理解他，成为他，超越他，是这么个过程吗？我是真的觉得很厉害啊。来，刚才 JWB 第一个点歌的，他说想听林俊杰的爱与愁啊，不对，怨与愁。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然后八点半之后还有其他歌曲跟大家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透过 FM 997金陵之声，我

哇，好多朋友来买那个精酿啤酒哎，看来大家又被这个雨吓的，觉得阿树推荐的这款精酿啤酒买回家真的是可以把我们的生活改善得特别美好。没有错，我跟你讲，周末看球，暑假宵夜，朋友聚会配小龙虾，这时候手里面拿的什么酒直接决定了咱们说这个夏天的快乐指数。这款精酿啤酒跟普通几块钱啤酒的区别那是不一样的，它是进口的原料，可以查报关单，配方特别干净，零添加，配料表只有水、大麦芽、小麦芽、酵母、啤酒花，就这五样，不稀释，不勾兑。麦芽的投料比例大于99%，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滴都是真材实料，没有工业啤酒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低嘌呤的配方，碰风也能解酒馋。4.5度不上头，冰镇之后口感特别好，苦味层次递进，有回甘。它不是简单的原料堆砌，而是通过大师调配，遵循德式严苛的标准，快速发酵，长时间自然熟成，是正宗的正统的德式精酿的底子。而且酒体是深邃的琥珀色，倒在杯子里那瞬间你就知道这不是普通货色，浓郁麦芽的焦香扑面而来。我跟你说，柑橘、松针、麦香层层递进，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入口丰盈顺滑，不是那种廉价的刺激感，苦的有层次有深度，不是单一的苦涩哟，回甘还带着那种淡淡的草木芬芳。你说吧，我跟你讲，科麦伦在这个官网，他们这个精酿啤酒6瓶卖9。

93.3，而我们江苏广电荔枝平台500毫升一瓶儿，12瓶才卖99块钱，多划算呀！99块钱两箱，两箱12瓶，可买了的这款进口原料的精酿啤酒，千万不要错过啊！最近正在热卖，这个世界杯期间马上就抢光了，因为这个价格太有优势了，人家不到官网上买，就到我们这买。这是我们荔枝的平台，荔枝就是内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啊！记住，跟我们节目广告中间那个小程序不是一回事啊！大家记得加阿叔的个人微信，进入荔枝平台才能够买到这款精酿啤酒，用这个价格。阿叔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

0: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经与你躲过雨的屋檐。这首歌《不能说的秘密》送给大家，在下雨的早晨。这里是九九七七零之声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我们稍后回来。
1: 还有不知道雅诗兰黛原生液的吗？像精华一样的水，被叫做神仙水的平替，想维稳去黄细腻毛孔又怕油腻的，闭眼入这款原生液，百搭不踩雷，修护维稳细腻毛孔，养出健康水光肌。天猫在售915元一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299。关键是这是礼盒套装，会再多送大家一瓶的量，总计到手400毫升，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油皮用清爽控油，可以疏通毛孔里的油脂垃圾，上底妆不粗糙不卡粉，干皮更是福音。原生液是小分子水，补水渗透力强，快速补水，深层保湿，难怪网友们都夸这原生液真的是低调的平替神仙水啊。熬夜换季敏感期泛红，用它能够快速稳住。针对长期熬夜脸色发黄气色差，它能够加速代谢老废角质，改善暗沉发黄，皮肤越用越透亮，素颜也有光泽。官网在售200毫升正装915，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99，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400毫升，专柜要1800了，小程序只要299，抢完马上下架，没有补货。夏天到了，这样的水啊真的是刚需，透明淡清质地，流动性强，上脸一抹化水秒吸收，吸收之后是软软润润的状态，不粘手不糊脸。雅诗兰黛低调的王牌产品第二代原生液，任何年龄段都可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马上下单。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

0: 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4公里，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通济门隧道、玄武湖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此刻都是双向车流量大。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华边立交、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和光华路的上方。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车尾积压到了卫岗隧道内。广州路的虎踞关双向车流量大，其中西向东方向车尾缓行到清亮门大桥。除此之外，中央路在玄武门段往鼓楼方向，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东西双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多个信号周期，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最后呢，来关注到7月1日至8月31日，南京公交推出了5.99元单日票、9.99元双日票，购票日可以不限次乘车，不限市民，不限游客，全民可享低价畅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4: 你是阿树是吧？
3: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
5: 你好，

0: 这个歌《荷塘月色》有朋友要推荐哦。谁推荐的呀？5405这位朋友。
1: 前一段时光缓缓，
0: 夏天的荷花会开也会谢，雨后冒出来的青草入秋也会变黄，砖墙上的藤蔓新茂繁盛，但等不到结果就要被拔出。他们的美好并不长久，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姿态才显得格外珍贵。他们仿佛在说，我活着只是为了体验生命本身。而当我们撞见那个花儿、那个景的时候，似乎也不必急着去描述它，只需要交出自己纯粹的感官，体验那一刻生命的美好。作家蒋勋的创作也是这样的，他从来不急着去提炼什么深刻的人生道理，不追寻过度饱满的隐喻，更没有对万物凋零的长吁短叹。他只是停在一场避雨的屋檐下，静静地注视着一朵荷花的盛开，把那一刻如实地写下来，像是在替这个世间来去匆匆的草木留住一次被温柔端详的机会。面对一池肆无忌惮

你说人生是不是这样的？你聚焦拥有的人生不一定幸福，而重视体验的人生一定是饱满的。面对这个时间呢，我们都是过客，而细细体味种种生命姿态，一定会让我们有限的人生豁然开朗。还是你的发香。白天大哥说这个精酿啤酒有没有易拉罐装的？哦，这个好像我没看到有易拉罐装的。你这样，你在阿叔的企微你问一下，我们后台会有工作人员去扒拉去找去看啊。我当时看的是那种像葡萄酒瓶的那种装束啊，500毫升的，你看看就是会不会有其他的款式啊。珊珊说现在年轻人既会花也会省，我们小区有攒破烂的机器，就是没用过。我们小区是不是也有啊？我可能都没有关注过啊。他说爱回收的回收箱0.6元一公斤可以挣钱啊。浮生无量说这会儿雨跟倒下来一样好大呀。真的假的？怎么这么大吗？我等一下下班回去会不会路上会淹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想到的，这种大雨倾盆的时候我们能想到的一首最应景的歌曲肯定是这一首吧。就是你再觉得他耳熟能详，再觉得他土，再觉得他烂大街，他也适合在这个天气里面被唱起。哎，我们苦中作乐好不好？既然雨这么大，路上又堵，烦得要死，我们唱吧，我们一起唱。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这里是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

在这个时候雨大的到底是在哪里啊？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台风的预警，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江苏、安徽、云南、四川、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哎，所以南京的暴雨预警其实一直都有给大家提醒，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谨慎啊，这个雨天行车更是要注意。目前南京绕城高速已经限速了，根据江苏高速9677的消息，受到降雨影响，南京绕城高速临时限速， G40沪陕高速南京段临时限速，基本上是每个小时60公里和每个小时80公里。雨天开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谨慎慢行。行经弯道、浅层积水路段、深水坑洼路段这些路段的时候，都一定要降速慢行。雨水除了导致路面湿滑，还会模糊驾驶员的视野，影响行车安全。所以呢，雨天行车除了降速，还要做到控制车距、正确亮灯。所以雨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注意力，规范操作，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晨7:09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主城区、江北新区、江宁、陆河、溧水等区的部分街道镇会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且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7到8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小心小心。好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阿树早读，请大家在我们这个非常有力量的文字背后去找寻一种力量。大家在路上如果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过来，一会儿早读之后我们再来分享。今天早读呢，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如果你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专区，找到阿树的主播号，里面有阿树早读的专区，每期录音都有更新哦。

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内心有光的人真诚善良，温暖他人。内心有光的人总是心怀善意，他们真诚善良，有人情味，能够尽己所能帮助他人。当周围的人陷入困境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给他人送去温暖。这样的人不仅能够带给他人希望和力量，同时也会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内心有光的人容得下万物，不乱于心，不缠于物。当一个人的内心充盈着希望和暖意，才会有力量去给予别人温暖，才能够得到这个世界温情的回馈。内心有光的人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内心有光的人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他们总能心怀热爱，乐观向上，为了自己的热爱和梦想勇敢前行，不轻言放弃。内心有光的人能够在逆境当中保持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垫脚石。内心这束坚定的光芒是一种信念，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是一种勇气，是敢于面对一切挑战的胆量。心若向阳，目之所及皆为光。有所期待才能勇往无前，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生活从不会亏待心怀热爱之人，你只管保持热爱，向光而行，自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内心有光的人敢于担当，照亮他人。敢于担当是内心一股璀璨的光芒，这种担当不只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内心有光的人总是敢于挑起担子，他们拥有直面挑战的勇气和敢于兜底的魄力，一路披荆斩棘，一路

奋力成长。人的禀赋各不相同，但只要各施其才，各尽所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前行，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对自己负责的人，人生会更有底气；对事业负责的人，会从容面对挑战；对家庭负责的人，能够收获和睦；对他人负责的人，终将被温柔以待。愿我们都能成为内心有光的人，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

0: 九八四七说江宁瓢泼大雨。听着这首歌，你不会内心当中滋生出很多人生感悟吗？人生说不完是是非非，感情弄不明谁醒谁醉，忘不了的人自己最痛，放不下的情自己最懂。有的人心里什么都有，嘴上却不会说，所以憋屈自己。有的事早已知道答案，就是不想点透，所以折磨自己。其实嘴笨的人心最真诚，傻笑的人情最执着。许多时候我们舍不得伤害别人，总是带着笑去原谅，顾不得心疼自己，却含着泪支撑着。也许一些感受只能交于心，揉进泪，一些感情只能止于唇，藏于心。所以艺人说，外貌决定有没有可能在一起，性格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物质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大家认可他说的这句话吗？K5F 说，今天再放一首雨神萧敬腾的歌就圆满了。真的吗？萧敬腾的什么歌呢？萧敬腾，看看我们资料库里歌挺多哎，海鱼恋、王菲，还有天生鬼才、怎么说我不爱你、梦一场、凡人歌、阿飞的小蝴蝶，你们喜欢哪一首？五二九幺说，大雨中听一首潇洒的走吧，这首歌没看到吗？还有人想点一首《冰河时代》，这首歌我资料库里也没找到。五四零五在安徽广德听我们的节目，说预报11点下雨啊，这么晚啊？浮生无量说现在南京南站那边已经是大雨倾盆了。然后小米粥说江北新区目前下的小，真的吗？现在大家可以播报一下你们所在的这个位置，目前这个雨下的到底怎么样？这会儿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南京要闻。
1: 又响了，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2: 啊？又迟到了，
3: 记得吃早餐啊。
4: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1: 出发
4: 出发
1: 出发，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

前为1.5%，公积金结息日为每年6月30号，结息年度为上年7月1号到本年6月30号。结季的利息并入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本金起息，所以大家的住房公积金的利息到账了吗？你建立一人公司系统性支持制度，支持开展自动驾驶商业化运营试点，逐步提高人工智能创新产品在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和运营中的作用。近日召开的南京市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首次审议了南京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创新应用促进条例的草案。近日2026南京鼓楼算法名区建设深化会议暨南京市人工智能学会成立大会举行，作为算法名区建设的核心承载地，模范路人工智能创新街区正式面向全球发布。南京地铁文化小信使招募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中。南京公交集团精准研判学子返乡出行需求，于7月1号到3号开通暑期返乡定制公交线，实现学校与南京站、南京南站的点对点直达服务。7月3号，紫金奖一起未来高校创意人才交流大会将在江苏大剧院举办。茉莉花开与您共赏，文艺直通车又要发车了。这一站名爵好剧到基层专场演出将驶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初级中学室内礼堂，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得主、南京市越剧团团长李小旭携南越一众青年新秀，用经典折子戏加越韵清唱，为观众奉上一场精彩的越剧雅集。萧敬腾的歌大家喜欢的是哪一首？有朋友说，阿树你自己来选一首吧。那我要选的话呢，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这首《海鱼恋》啦。

节目尾声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小厨娘淮扬菜荣登 B 翅膀十周年，他们的会员全新升级了，爱吃小厨娘的千万别错过啊，99块钱买这个厨娘的成长卡，即刻享受322元的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开卡礼包含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早餐券、微信外卖券、堂食居家都能用。6大会员特权包括菜品的会员价、每周二菜品的88折、周周新品的半价、积分的换礼、外卖免配送费，以及到店消费送点心水果等等。

反正想吃更地道更划算的淮扬菜，就到小厨娘，99块钱办一张厨娘成长卡。在寒雨的季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稍后是杨晓周宇带来的爱车帮。这个周末可能天气不太好，但是依然祝福大家，祝愿大家有一个快乐难忘的好周末。节目以外，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一再见喽。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绕城公路在铁线桥立交，双向车流量大，集中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尾一直间断的缓行到了天宝桥的附近。快速内环目前来看，只有草场门隧道和九华山隧道双向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有着非常明显的缓行和排队。智谷大道东向西方向，在下桥口的位置呢，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现在还有一辆事故车辆停留在现场，占据最右侧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有着非常明显的积压。那除此之外，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东西双向，软件大道在西春路的路口东西双向，北京西路在西康路的路口往鼓楼方向，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西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呢在27到28度，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请大家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
3: 这样的声音来说他，
4: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很重要。
3: 就是大家都在一片赞扬声中，你根本就不知道消费者这对这台车的真实的想法和态度是什么样的。大家都看到的都是说这个好。
4: 不是你的汽车厂是需要正向的反馈的，
3: 对，你看不到了。
4: 媒体是汽车厂和
3: 消费者
4: 之间
3: 的
4: 一个桥梁，他应该知道 C 端的用户的真实的反馈是什么，尤其是预售发布会，
3: 是的，
4: 然后来知道自己的价格定的高还是低了，
3: 是的，
4: 对不对？
3: 是的，
4: 而不是上来之后我宣布一个价格，哇哦，
3: 感觉都低了的感觉，是低于心理预期了吗？
4: 我不知道，就是昨天看了这个东西，哇哦，什么？来说一说这台车啊，这台车是小鹏莫纳系列的首款 SUV，定位是紧凑型的 SUV， 提供了增程和纯电双动力。7月16号的时候，将会在德国慕尼黑正式的去开发布会啊。然后他说，这是在正式上市之前国内最后一次去亮相，唯一一次去亮相。以后，因为它是面向国际化的一台车，其实从面向国际化的角度上面来说，如果它用同样一个标准，很有可能就这辆车的用料上面会比如说更好一些，对吧，要求更严一些，它就难，这个就是比如说成本很难降下来，但是你用的这个技术在现在大家都甚至都开始冲千伏平台的时候，
3: 所以就不太能拿得出手。
4: 你弄400伏平台，特斯拉用400伏平台，那是因为它是特斯拉，对不对？那你用400伏平台的点是什么呢？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拿400伏平台出来的点是什么呢？对不对？外观方面呢，是由前法拉利外观设计负责人胡安马洛佩茨啊是领衔设计的。那么造型方面，就像周宇说的很好看，我也觉得挺好看的啊。但是外观这个东西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配了18寸和20寸的不同的轮毂，
3: 对，
4: 尤其是尾灯也是那种新环的贯穿式的这个尾灯啊，辨识度还是挺高的。
3: 这台车的尺寸我说一下，4米650的车长，1米920的车宽，1米6的高度，2米850的轴距，就这样的一台紧凑型。
4: 其实呢，就是从这个车的就是尺寸上面来说，
3: 合适的人群很多。
4: 我说实话啊，就从这个尺寸的角度来说，它卖个14万问题不大。因为像比如说比亚迪的就是海狮的06，
3: 对，
4: 比如说像那个银河的这个车型，其实都是属于

0: 在15万价位是有产品的，大概是这个产品。但是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是 Mona， 你如果是
1: 小
0: 鹏。
1: 哎，那可能还行，
0: 对不对？因为 Mona 在你之前一直在宣传的是什么？ Mona 是一个走量的车，是一个廉价
1: 的
0: 车，是一个年轻人的第一台车。年轻人可不好忽悠啊，你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啊。那这个车呢，在内饰方面呢，其实也加了一些氛围灯，加了 15.6 英寸的 2.5K 的超高的
1: 中控
0: 屏，高清的中控屏，也用了这个输水输油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涂层，搭载小鹏图灵 AI 智驾第二代的 VLA 啊，然后支持车位到车位人机共驾，无导航 NGP 漫游啊，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功能
1: 啊，搭载图灵 AI 芯片，它的最高算力呢是1500 TOPS。
0: 为什么说是最高算力呢？因为它有一颗图灵和两颗图灵的不同的版本，起步价格呢是一颗图灵的这个版本啊。然后在静谧性方面呢，说在全车也做了很多的这个 NOA， 啊，就是那个 NVH 方面也用了很多的这种工艺，然后提到了是年轻人的第一台智能的时尚的这个 SUV， 配了20扬的扬声器。然后也配备了主驾的头枕的音响，
1: 超1000伏的这个功率，
0: 就是1000瓦，不是
1: 1000伏，
0: 1000瓦
1: 功率，
0: 1000瓦这个功率啊，还有呢就是也用了14点的零重力座椅，50瓦的手机快充，整车都用RNC 的这个主动降噪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功能吧，对不对？另外呢，还有就是它有一些拓展的接口啊，包括。大的天幕，还有呢就是支持的很多的这个扩展生态，
1: 对，
0: 也是再次提到了说紫外线的隔绝率大于 99.9%， 可见光阻隔率是 97%。 但是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必须得去说啊，就是在5年前或者7年前，你说这个东西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但当大家现在都受过没有遮阳帘的天幕的苦之后，你跟我谈紫外线的隔绝，谈可见光的阻隔没有用，红外线隔绝率是多少？
1: 我要挡住，
0: 我要隔热，我不是防晒，我要隔热，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其实你没有遮阳帘，就是没
1: 有
0: 遮阳帘，不要再谈这个什么全景天幕的
1: 好处，
0: 什么镀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对
0: 不对？
1: 那在这个动力方面呢，提供的是超级增程纯电两种版本，增程版搭载的是 1.5 的增程器，最大功率呢是70千瓦，单驱动的电机峰值是183千瓦 ，CLTC 的纯电续航是315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是1330公里 ，WLTC 的油耗是100公里5.16升。
0: 另外呢，纯电版本呢是搭载了最大功率183千瓦的驱动电机，配的是中创新恒的磷酸铁锂电池组，提供的是56度和69度两种不同的电池，去负责
1: 升级
0: 这些用户的个人信息
1: 的
0: 安全问题。那就害怕，比如说我过来，我把这个收购了，然后我自己再弄，我把这些信息全挖走了。对不对？这个其实是一件还挺吓人的事情。
1: 但现在国家想到了，他就有办法去治理了。
0: 而且国家是说是多次通报，但是还没有整改哦。
1: 很难。好，马上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不是雅诗兰黛小棕瓶买不起，而是雅诗兰黛的樱花水更有性价比。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赢家男精选，还有好消息，专柜1000块的雅诗兰黛的樱花水才299，关键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一个200毫升外加2个100毫升，一共是400毫升，才299。微信小程序赢家男精选，口经营赢家男精选。雅诗兰黛樱花水主打的是跟小棕瓶一样的二裂酵母发酵产物，主要起维稳和温和促进角质剥脱，额外添加的樱花提取物主要是 K 氧。有网友说，樱花水可以说是一款结合了 SK2 神仙水和小棕瓶精华的一款护肤水，关键是专柜1000块钱一瓶，现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99元买一瓶再送两瓶，等于又多了一瓶正装的量，400毫升啊，299，这个价格不就是大碗黄瓜湿敷水的价格吗？赶紧去捡漏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一线护肤零期捡漏，还有更多的好物都可以进行挑选。吴女士说太便宜。

0: 便宜了吧，是真的吗？保真。刘女士说，夏天用怎么样，樱花水质地清爽，也不挑皮肤，配方思路属于细水长流型，虽然肤感清爽，但是没有添加酒精，也没有香精，敏敏皮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冲，299就可以拿下了，关键是买一瓶再送两个100毫升，又是送一瓶的量啊，两个正装的量才2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抓紧下单吧。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4: 交广行车小贴士，
5: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4: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6: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7: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6: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7: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 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

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0: 好，时间到了9:4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窗外的雨还下吗？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好像有点出太阳的意思呢。
0: 有点天亮了这种感觉嘛，对不对？嗯，
1: 大家在什么地方？你那儿下雨了吗？跟我们来
0: 说
1: 一说啊。
0: 新奶爸说，许多车企取消实体按键，我真的无话可说啊。
1: 昨天刷到视频，外面下雨，车内也下雨，云识别不了，大哥的天都塌了。
0: 那个我还看了那条视频了，看那条视频评论区都在，就是艾特那个豆包，问豆包那是什么车，豆包说那是腾势，然后下面评论区又有人说，豆包你是真的不怕法务部告你吗？啊，因为那辆车是一辆大众啊，它不是腾势啊，怎么讲呢？就是它。天窗肯定会有语音的，肯定会有实体按键。天窗必须得有，
1: 在门上那个地方应该有吧？
0: 车顶上必须得有天窗的打开和关闭的按键，必须得有，这个是国家的强标。所以我看那条视频，我不知道它的点是什么，是按键坏了呢，还是什么？
1: 它肯定跟。就是跟那个车机互动不了了吗？
0: 就是掐头去尾的是可能按键不好用，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想试着语音，发现语音也不好用。我的理解是这个问题，
1: 肯定是，
0: 对不对？结果呢，大家看到就是语音喊他，然后他不理他，然后大家就会认为怎么样啊？
1: 哎呀，真的，
0: 国家
1: 有的时候有点多此一举。
0: 国家的国标里边规定了很多的实体按键是必须都有的，就是天窗那个东西是肯定是实体按键。
1: 哎，杨晓，我想问你一个事儿
0: 啊，
1: 就是现在我们也发现了，有的时候比如说卡 bug 啦，或者是什么情况的时候，你跟车机的交流不畅，或者你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它信号不好，也有可能的，对吧？那这个时候

0: 时候，你正好要跟要完成一个动作，
1: 嗯，
0: 你就跟车机讲了嘛，
1: 嗯，
0: 车机它就卡在那，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又没有实体按键，
1: 嗯，
0: 这种情况多了以后，那慢慢，大家会不会就放弃了这种人机交互，然后又把实体按键给加回来？
1: 现在好多车都加了实体按键，
0: 你看
1: 加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空调，
0: 这个就必须，我觉得按一下都方便，你跟他喊半天。
1: 空调的按键实体按键，前段时间我去试那个 MG 的 4X 的时候，
0: 嗯。
1: 它有一个实体按键，就是让屏幕一键回首页，也是一个实体按键。
0: 啊，这个挺好的，
1: 啊，现在好多的那个实体按键，
0: 好几次，
1: 很多实体按键是在屏幕上，那屏幕上按了半天不反应怎么办？对不对？我得让它换个屏幕嘛。
0: 是的。
1: 还有在7月1号出的新的国家强标里面，有一条被很多都忽略掉了，
0: 嗯，
1: 就是车辆必须有一键下电的这个实体按键。你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就是一键下电的实体按键为什么要有？其实它跟车辆的车机死机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现在很多的车它没有办法在车上，就是你人不下车重启屏幕，
0: 嗯，
1: 因为你人只要在车上，它
0: 就
1: 是上电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你再去关闭车机的什么东西屏幕，它是不会重启的。但是一旦遇到死机之后怎么办？人就必须得下车，
0: 下
1: 得锁车，得离车几米远，然后待几分钟之后再能回来，
0: 重新弄，嗯，
1: 知道吗？让他完成这个下电之后再回来，
0: 嗯。
1: 所以现在新的国家强制标准当中有一条，就是要求车辆必须配备一键下电的这个按键，就像一键启动一样，按了之后这辆车人坐在车里它也是下电的这种状态。现在就是要求有，为什么会有？就你刚才说的，车机在用着时候卡了，
0: 嗯，
1: 卡了之后怎么办？
0: 我要先离开，
1: 你必须得停下来。锁车
0: 离开，
1: 人离开，让钥匙不被识别，
0: 对，
1: 两分钟之后才行。为什么要两分钟？因为你离开之后他还没有下电，他还在工作当中，
0: 他还有个关机的状态，
1: 他还在工作当中。所以就是现在这种情况才被要求说要有一键下电的这样一种实体按键的存在。
0: 其实这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新能源车发展过程当中走的一个弯路，就是我们走了那条之后发现不行还得要回来，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就是汽车发展必经的，大家都觉得
1: 为什么有的按键要有的按键就是那个你在玻璃座舱，其实做玻璃座舱的生产的成本，
0: 嗯，
1: 其实是比原来那种实体按键的座舱要便宜很多的，
0: 嗯，
1: 因为你每一颗按钮都要开模，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每一颗按钮都要去考虑它的使用的
0: 耐用性
1: 的问题，
0: 对。
1: 但现在一块屏幕不需要考虑这些东西，
0: 我不讲的话，别说那个大屏啊，放在这个车里风吹日晒的，对吧？那你手机呢？我有的时候点，那还不灵敏的时候呢，对不对？
1: 但是你要说现在的这个就是智能手机的屏幕，要比那个时候按键手机，其实说实话靠谱
0: 多
1: 了
0: 啊，好很多。
1: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按时间长了之后，你那个什么挂断的那个键，你可能就发现
0: 坏掉了。
1: 不方便，或者是按的不灵，
0: 坏掉，
1: 是不是？
0: 对，
1: 那现在你就直接点就行了，这好多了。
0: 对，
1: 但是会涉及到卡顿啊什么之类的一些东西，嗯，所以我说呢，就你要说玻璃座舱不好，那肯定是好的。但是有一些高频去使用的，就现在你比如说内外循环
0: 是，
1: 比如说这个空调的温度的风量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
0: 对，
1: 这些其实都好。为什么这么去说？
0: 经常用的
1: 语音虽然可以控制，但是我就说一个场景，我原来在节目里边也说过，车上人在睡觉，这个时候你觉得风有点大，睡觉之后他们可能会吹得有点冷，
0: 他会回
1: 你，你就想把空调关小一点，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只能喊他，或者是你只能讲话，你一讲话之后人家不就醒了吗？是不是？因为现在车又很安静嘛，那这个时候其实只需要我手去摸一摸，
0: 很简单的事儿，搞复杂了。
1: 但是如果你不去说话的话，你就得把你的眼睛移到屏幕上面去，因为这东西没办法盲测。
0: 哎，对，
1: 你移到屏幕上面之后还得去点开
0: 点好几层，
1: 其实是非常不安全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其实就是语音加那个的交互，它要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更方便的这样一种交互的方式，对不对？
0: 嗯哼。
1: 车务总理说，实体按键必须优先中控屏的权限，像我的中控死机，我按键打开空调，屏幕自己给我关了啊，那种痛苦啊，真的不想体验第二次啊。这些就大家其实都是
0: 在
1: OTA 过程当中，
0: 对对对，
1: 提供经验的那一位，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齐涛说啊，在河西刚才雨好大，现在停了，希望不要变脸又下大雨。
0: 这个不好说。
1: 对啊，今天
0: 这个黄梅天不就是这样的吗？
1: 今天中雨大雨， 反正雨挺大的。
0: 哎，现在的这个天气预报说实话还挺准的，就说我出门的时候看了一下，说马上就下大雨，我刚出去它就下大雨。
1: 计算机算力强，哎，是不是？
0: 对，
1: 我们再来说一说昨天的另外一个新车的上市的消息啊。这台车呢也算是很重要的一个车、啊、
0: 那就是比亚迪的海洋网旗下的全新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零八，昨天是正式上市，它推出了六款配置的车型，然后它的售价区间是19.69万到23.99万，它配备了云辇 A 后轮转向、800伏闪充等等这样的一些配置，而且它也提供纯电和插混两套动力系统，兼顾家用、商务接待、长途自驾全场景的需求。
1: 这个车之前我们预计可能要在25万的这个样子，就是高配要到25万，结果呢就是昨天出来之后23.99万。我为就同样在聊价格啊，今天前面莫纳尔 L03 其实我说的话也说的挺重的，为什么？就是我是觉得你现在拿一个50多度的电池，拿一个400伏的这样的一个架构，这个时候是绝对不可以扶不了重的，而且你的电池还不是一线的这个电池，还不是宁德的电池，还是磷酸铁锂，对不对？是二线的磷酸铁锂。你说你定个14万的这个价格，仅仅是因为你说你长得好看，这个东西你很难去扶重。再加上自从 GX 降价之后，就小鹏的品牌被大家就认为上不去了嘛，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的价格就应该是跟领跑一样走性价比这种路线的嘛。
0: 他不甘心啊。
1: 但是就像刚才在说这个比亚迪的海豹零八的时候。云辇 A 后轮转向800伏闪充，
0: 对，哪个都可以拿出来说，
1: 这哪一个东西它卖贵一点之后都是别人没有的东西、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情况嘛。另外呢，他还昨天给了很多的，比如说限时高定送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车外的这个颜色啊，
0: 双色车身、
1: 然后车内的相关的一些配置啊什么之类的，这一次都是在权益期之间都算是给到的啊。那么在整个感觉

0: 就是他的兜底是不要用户去掏钱的兜底，
1: 不要你报。
0: 就是比如说有的送了那个自驾险，它其实也是挂在你头上的，如果你出险了之后，会对你后面三年的保费的这个费用是有影响的，
1: 就会上涨，
0: 知道吗？
1: 对。
0: 而比亚迪给你的这个兜底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智能泊车和城市领航的双兜底，是不需要你去负责这一块的维修和相关的一些费用的提升的啊，这一块大家就是要有区别啊。还有一个事情，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对比完之后，你很少听到比亚迪在什么这个上面去跟你谈算力的问题。
1: 嗯，
0: 我不会跟你去说我是全球最高的这个算力，我是多少多少算力，他其实给你提供的你就看效果，至于过程是什么样你不用管，你看结果是什么，就我这个车可以实现智能泊车的兜底和城市领航的兜底，算力你不用管，
1: 反正我够用，
0: 这就是一个系统集成的一个问题嘛，对不对啊？然后在尺寸方面来说，
1: 这台车就是很大的一台车，5米150，1米999的宽，1米505的高，然后轴距在3米030，
0: 中大型啊 ，C 级的这个轿车，中大型的这个轿车。然后这个车呢，就是在视觉上面是比较的运动啊，
1: 舒展啊，
0: 对，比较的运动。但是同时在内饰方面呢，它也用了全新的这种旗舰的座舱，在提供细节的一些高级感。配备了三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
1: 15.6英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26英寸的 AI HUD 车载冰箱，然后有四种模式：速冷、冰镇，哇，还有冰镇、保鲜、热饮，然后支持两种自定义模式，温度是-6度到15度，制热是35度到50度，可以放6瓶550毫升的饮品，
0: 就直接给你写清楚了这个东西。
1: 对，手机也有无线充电的配置，所以呢，就是、
0: 而且也有滴滴
1: 箱。
0: 这个是有滴滴虾的，
1: 滴滴虾、
0: 配了这个 D-Link 的智能座舱全新的 UI 啊，交互系统会更加的好一些，而且这个车有遮阳帘，两块天窗，
1: 两块
0: 啊，有遮阳帘，这很重要。遮阳帘这个东西，你别跟我说那些什么镀膜那些东西，你用完之后就知道有没有遮阳帘的区别到底有多大了。
1: 对，
0: 其他配置方面呢，副驾驶后排呢配了小桌板，分体式的双天窗，二排座椅中央有行政屏，从屏幕展示信息各个方面来看，其实也具备着调节座椅角度啊、空调温度啊、风量啊、音乐等相关的一些能力，这在过去行政级车才有嘛。
1: 是的，然后这个车呢，还有主驾的
0: 罗接点
1: 、副驾的侧磁吸点、后排 pad 接口等等，这样的一些随心的配置，
0: 它就有很多可以拓展的这样的一些空间、而且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新的它的四分之一螺纹口呢是预设了专属的电气模式，是可以通电的、所以呢就是你可以接上运动相机、
1: 加其他的东西，
0: 或者是给你的手机支架的无线充电啊、这些都是可以去实现的啊、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海豹08是比亚迪第一款在插混和纯电方面全系标配闪充的一款车型。
1: 对，
0: 说到闪充就不用去说了，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这里边其实很多朋友就是在插一件事情，就是一直在问我一件事情，说是不是所有的续航都是5分钟充饱，9分钟充好，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到目前为止，它有出了不同版本续航的车，但是口号都是一个：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
1: 就电池有大小，
0: 极寒情况之下只
1: 加3分钟，
0: 只有3分钟，对不对？而我在事实上去体验不同的续航这个大小的这个车的时候，发现他们都是在用这样的一个速度在充。为什么？其实我在想，其实底层上面应该是比亚迪给了他一个算法，
1: 对，
0: 就是让这个电池，不同的电池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框架之内去完成充电，他给的是时间框架，是一个智能的在实时调节的一个框架，而不是说只有这一款电池可以做这个事情。
1: 明白吗？
0: 还有就是他为什么，就是大家会发现闪充车在充电的时候没有给你实时功率显示，是因为它其实是在不断的实时动态调节这个东西，对不对？它只是给你剩余时间，你只要记得时间就行，我用多少功率你不用管，
1: 你不要管我了，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这个车呢也用到了2000兆帕的这个潜艇缸，86.3 PAT 的这个就是高强度钢和铝合金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占比，用到了云辇 A 的 B 式双腔空悬的路面预瞄，然后零百加速也就3.3秒，
1: 换大一台
0: 对不对？

0: 然后豪车的同款后轮转向啊，这个后轮转向这个事情我还记得，当年奔驰如果哪怕是上到迈巴赫的这种级别，你用后轮转向的角度其实是要加个十几万才能够去选装的。那现在
1: 这好难的，当时
0: 直接给你白菜价了嘛，直接给你白菜价了嘛。而且现在很多车，我那天还问过他们说，其实理论上来说比亚迪现在给所有车都可以装后轮转向，只不过有的车为什么没装呢，是因为如果它装了之后可能会占后备箱空间，他会考虑有的车是考虑家用的，那你后备箱
1: 就
0: 我就不用去太多的去挤后备箱这个空间。
1: 对，
0: 这个车呢用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进行打造的，2.0刀片电池，匹配的是闪充的技术，四驱的最大功率是510千瓦，0百加速时间是3.3秒 ，CLTC 纯电是905公里啊。
1: 啊，插混车型搭载的是一个1.5T 的插混系统，双电机，最大功率是400千瓦，配备一个45.36度的磷酸铁锂蓄电池，所以它 CLTC 的纯电续航也有400公里，综合续航有1000公里。新车刚才也讲了，后轮转向和云辇 A。
0: 对，这个车竞争对手其实非常的多啊，
1: 明显
0: 对不对？竞争对手也非常的多，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些运动型车型、行政型车型，可能都是被他要纳入到范围之内的。
1: 对
0: 啊，就是看看年轻人群对于这么大的车，他到底会不会喜欢？而且你想一想，就是现在，就是被他弄的，这个一台闪充的车900多公里的续航，然后在这样的一个价位，对不对？市场就是这个市场。
1: 那我要是个男的，哦，不是，昨天他的那个代言人是秦岚，秦岚去的。
0: 你要是个男的怎么说，
1: 我就买台这个车。
0: 你是个女的就不能买吗？
1: 有点大。
0: 那你就买其他的啊。
1: 我就想他就按照这个模型套娃套个小的出来，我就买。
0: 你看看海洋网的车现在都长这个样子，只不过是新的设计风格。
1: 对，这个新的好看。
0: 但是你想想当年就是比亚迪的汉刚出来的时候
1: 也好看的，但是现在好像这个
0: 汉的造型其实还是可还是能打、啊、
1: 更好看的是这个。
0: 不过基本上就是你看到了这个车之后，看了它的价格之后，基本上就知道汉大汉的这个价格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体系了、
1: 嗯、
0: 啊，大概就明白这个事情了啊。好吧，
1: 好
0: 好，刚才跟大家去说的是昨天上的两台车。稍后时间呢，在昨天还有几个品牌是发布了自己的
1: 上半年的成绩单，
0: 还有就是6月份的销量啊。
1: 对，
0: 我们过会时间来再跟大家讲一讲、啊、
1: 大家有什么想关注的一些车型或者关心的车型，稍后时间也可以发到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啊。
0: 比亚迪的车主春风如你说，买比亚迪就是早买早享受，
1: 晚买更享受。我等着更享受。
0: 太扎心了，真的是。我就在想，我当年差一点点花30万去买唐 DM。
1: 我知道。我就想他套一个娃出来。
0: 嗯，有娃很快就有了啊。
1: 嗯，我就有车了。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

0: 双向环行 3.5 公里，通济门隧道玄武湖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铁心桥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还在缓行当中，广州路在脑科医院和省人民医院的附近车辆都有所积压，北京西路在西康路的路口往鼓楼方向还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目前来看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车友们有着8到10分钟的缓行时间，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随着暑期帷幕缓缓拉开，南京公交集团精准研判选址返乡出行需求主动课前服务，7月1日至3日开通了暑期返乡定制公交线，实现学校与南京站、南京南站的点对点直达服务。 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

0: 当时可能也刚过完年不久，
1: 三月份嘛，然后也没有人来试驾这个车，平常这个车也在那闲着呢，说你签个试驾协议，你去，正好他们也有活动，说可以让人去试驾三天嘛，说你签个试驾协议，你把这个车就当去试驾嘛，然后就试了那个车。这么去说，你看从南京开到迪士尼，再从迪士尼回来，去的时候呢是500公里的样子，400多公里，开了5个半小时，到了之后就买的是1天半的票，到了之后就开始玩，就直接去玩，啊，然后在里边第一天连着夜晚上夜场20000步，第二天早上7点钟接着去玩，进去玩，玩到下午4点钟20000步，直接就上车。说实话，不推荐大家这么做，因为这肯定是有点疲劳了，对不对？虽然我在过程当中我还会找地方去休息，我老婆说你，我带她玩，你这边去坐坐歇一歇，但是你说2天的精力在那放着呢，对不对？回来的路上夜场在跑的时候，4点钟走嘛，5点钟出上海，在这种堵车的时候，高速堵车、市区堵车的这种情况之下，哎，说实话，驾驶辅助系统那就真的是发挥神力了。我把我的剩余的精力不需要去做复杂的处理，我就盯着它不要出问题就行。就是我相当于我是一个老司机，这种什么感觉呢？你有点累了，让一个新手在那开，你不需要自己开，但是你自己也不睡觉，你就盯着它，让它别出错，
0: 你轻松多了，其实就轻松多了，
1: 那轻松太多了。一路上开到家里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有劲。给我的错觉就是我觉得我再开500公里也没有问题，
0: 不是你开的感觉，是那种，
1: 对，所以它的意义就是在降低你的驾驶疲劳，
0: 对，
1: 在你容易出错的时候它来做弥补，它绝对不是现在在替代你去做这件事情，
0: 对
1: 啊，这个其实就是点，就像他说的，为什么从逻辑上面来说，当他感应到前面有车的时候，他就会去切近光灯，他不会去照射前车，
0: 不会刺你。
1: 你如果是开智能驾驶辅助的车，你在山道里面去会车的时候，他一定是变灯的，
0: 对，
1: 他一定不可能去推远光灯去刺对方，
0: 对，
1: 对吧？这个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啊。好吧，刚才跟大家去聊了一下这大家关注的问题，
0: 我们接下来把我们还没说完的几个车企的上半年的成绩单跟大家再分享。
1: 昨天的时候呢，又有几个车企呢是补充了一下上半年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成绩单，我觉得可以去跟大家去分析分析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昨天特斯拉发布了2026第二季度的全球生产和交付的报告。
0: 第二季度呢，特斯拉全球共生产纯电动车是超过了45.1万辆，同比增长大约10%。

0: 环比增长约 25%， 交付量超48万辆，同比增长约 25%， 环比增长约 34%。
1: 你看它生产了45，交了48，啊，就是属于完全是属于就是那种还是热销的这种状态。
0: 是的呀，
1: 对不对？
0: 是的。
1: 你如果是生产了48，交了45，那就还有3，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来说啊。
0: 特斯拉储能产品装机量达到13.5吉瓦时，同比增长41%，环比增长约53%。
1: 根据乘联会的数据显示啊，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6月份交付电动车超过8.9万辆。8.9万辆啊，同比增长了24.4%，创年内新高。上半年共交付了46.8万辆，同比增长了28.4%。就是特斯拉
0: 可以
1: 不用出新车，它也不用怎么样，
0: 卖多少年了，
1: 对不对？价格也不用动啊，它就还是这么稳定的在交付着，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到现在为止，它还是标杆车型，就是大家都会把它当标杆车型。为什么这么去说呢？我个人的理解吧，就是不要去神化它。但是他做了很多的开创，就是比如说他定下了电动车目前的座舱的格局。
0: 对，
1: 很多到现在为止还在学他，这前面就没有屏幕，要屏幕干什么？给你搞个投影，他连投影也没有嘛，是不是？他定下了现在这个格局。另外一个就是把电动车的使用的一些习惯其实是给他确定下来的，这都是他开创性的东西嘛。大家边骂边在学他，最后大家都变成了这样一种样子，是不是？那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特斯拉的车型在中国台湾市场是进口车的销冠， Model Y 是新西兰市场销量最高的车型，然后5月份 Model Y 也是韩国市场最畅销的车型，也是澳大利亚市场销量最高的乘用车，对不对？在整个亚太地区， Model 3也是泰国市场 C 级车的销冠啊。就亚太地区其实这个车卖的依然是非常非常火的，但是呢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在它的销量的这个名单，他们发布的销量名单当中，比亚迪也在其中啊，就比亚迪其实跟他贴得非常非常的近啊。好，这是特斯拉的这个相关的消息。在昨天的时候呢，长安汽车也发布了上半年的交付量和海外的相关的交付数据。
0: 长安汽车上半年交付是119.56万辆，上半年海外交付是402000辆，同比上升了35.1%。
1: 就大家其实也都在去，
0: 这成绩也不错，
1: 就是快速的向前嘛，对不对？一方面呢，国内的汽车销售呢现在是处于下滑的这种状态，另外一方面呢，大家都在纷纷出海。我个人觉得这个方向就对了啊，就是应该再往出海方面去走。我今天看到一条消息，我觉得想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之前在说的一件事情，开始去正式他们开始往外去走了。今天易进发布了安全架构天穹智盾，而这个呢，说它的天穹智盾将会和华为乾坤智驾 ADS5 进行深度的协同。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啊，这个的意义就非常的大了。我们说在过去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可以说我有华为，然后就可以多卖钱，对不对？华为是给你做销量的背书，可以去给你去赋能。但是当越来越多的车都有华为，
0: 对，
1: 当我有华为本身不是一个就是跟别人有必然的差距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怎么办？
0: 那车企本身有什么？
1: 就看你车企能不能做相关的开发了。
0: 对，
1: 就相当于是这样的，就是华为乾坤给你提供的是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做出来的菜可以让80%的人都觉得很好吃，对不对？但是
0: 要有特色的，
1: 你是一个厨子，在这个基础之上再能够做一些改进，比如说你加了一些你自己独特的调料，你调出了跟他们都不一样的口味的话，那你这个菜馆
0: 才能出来，
1: 就会在这条街上面就是做的大家都愿意去吃。
0: 对啊，
1: 是不是
0: 才能有出头。
1: 所以我在想，易进他这一次发布了标准安全架构，这个架构和华为乾坤的 ADS5 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深度协同的时候，这就相当于一个厨子在别的大厨给出的这个统一配方的基础之上，做了自己能做的这个事情，
0: 加了自己特色的东西。
1: 对，那么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天穹智盾呢，是在 智驾安全、主动安全、被动安全、电池安全、营救安全、健康安全六个维度去做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闭环。
0: 对，
1: 就是从独立模块迭代到全体系安全技术突破，做了全时域从被动碰撞的防护到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时域的守候，还有一个从单向的物理防护做了全维度的安全场景的相关的一个融合。这个其实就很厉害，而且我第一次看到了被动安全采用了2400兆帕的钢材，这个之前2000兆帕我已经觉得很厉害了，2400兆帕的钢材用在了车上面，但是我觉得易进去用呢，我一点也都不意外，因为易进属于谁啊？是属于东风吗？东风造什么呢？不用去说了吧。他有这么多的装甲车在那，对不对？
0: 对。
1: 那他用装甲车的这个强度，军工上面用的这个强度，用在民用车上面，其实就是降维打击
0: 的特色。
1: 他把他的这种高强度材料的这个使用，你看他电池安全也配备了行业首创的3层防弹级别的防护装甲，这个也是别人没有的东西，对不对？他把这个东西加上去，那就没有问题嘛。所以在看了这个直播，易进汽车董事长王俊军说，安全是易进的信仰，不惧技术的挑战，不计成本的投入，能做到的都做到，能给到的都给到，我愿意去相信啊。
0: 嗯，
1: 就是你要是说其他的东西咱不敢说，但是你说易进它是东风旗下的啊，东风和华为深度合作共创的这个东西，那个易进说我把装甲车的技术用在易进上面，你相不相信？我相信，我作为一军迷，我太相信了，因为这东西是东风能做的事情，而且是东风擅长的事情，是他经常去做的事情，对不对？现场他们就看了，拿那个电稿去挑战这个车，对不对？那面对这种高强度冲击，它不会有任何的变形损伤，那都是小卡拉米亚这个东西，它整车的门环用的是2300兆帕 ，A 柱也是2300兆帕的热成性这个仗管，车内的防撞梁也是2300兆帕，而且第三排还有专属的防刺穿的钢板，这些东西其他车型一定没有，
0: 嗯，
1: 或者很难造出来，它的成本就会很高，这就是易进擅长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了，你有华为行，你拿什么成华为，就看谁能够走出自己的特色了。那东风说我易进是安全成华为，你能说出任何一个不字吗？你跟我撞一下试试。
0: 喂大哥。
1: 对不对？我一造装甲车的，你跟我去玩这个东西是不是啊？好吧，这个是、
0: 这个真是没想到，
1: 对不对？他把他，如果他把他用到的军车的安全冗余放在这台车上面，安全上面你需要担心吗？
0: 那重量方面呢？
1: 对于电车来说这都不是事儿。如果是油车的话，它会大幅度的提升它的油耗，对不对？但是对于电车来说，只不过是电机稍微功率放大
0: 一点
1: 的问题嘛，是不是这个道理？而且他还提到了他的那个超级电容，说是哪怕小电瓶失效了，冗余的电容还可以持续供电，
0: 解锁，
1: 保证车门的解锁，门把手正常的开启，而且碰撞发生的瞬间，它车机就自动弹出全套事故的处置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指引了，会同步触发很多的这个东西。因为我在想，这个东西其实讲起来你听起来很那个，但是放在军工的这种三防体系当中，
0: 那小菜，
1: 这个其实就是顺带手开发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条路就走对了。如果说华进做的是我用50的成本控制去生产便宜的华为全家桶的话，那易进就说我用来自于军工，我造装装甲车的相关的能力，然后去赋能整个座舱，你再坚固你再怎么着，我2400兆帕的钢放在那边放着呢，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不会吸引到人吗？这一定会吸引到人的吗？
0: 会，因为安全是最大的这个大家的一个疑虑。
1: 嗯，齐骁说刚才完成了车子的胎压检测和补气，安全第一，车子应该发展智能自动充气功能。当年悍马90年那个时候在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的悍马就已经具备了自动充气的相关自动充放气的能力了，而现在很多的越野车都带自动充放气功能啊，国产越野车也带这个自动充放气的相关的功能，只不过你能不能用得到的问题，对不对？因为现在在城市里边你不需要说我做不停车的这样一种补气，它的自动充放器是在什么场景之下用的呢？进沙漠， 进沙漠的时候车辆的胎压要放到0.8，0.6、0.8的样子，这个胎压去跑沙漠。
0: 对，
1: 但是我

0: 一旦发现路面的这个硬度很高，我从沙漠穿到戈壁的时候，我就要下来之后把胎压再打回来，否则的话轮胎会被扎破。
1: 对，
0: 我们在跑无人区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频繁的操作，非常频繁的操作。但是高配的越野车只需要在车里边一键切换，它就可以把胎压做适配了。
1: 这个可以，但是说实话，城市里面、这个、
0: 用不到，
1: 哎，就用的概率太少了。就是你可能在 这台车的生命周期里面，你用不到几次，那你为他买单的话，不值得。
0: 让你加20000块钱，
1: 对，
0: 愿不愿，
1: 不值得了呀，
0: 对不对？嗯、啊，就是这些技术都有，只不过是用在该用的车上啊。
1: 没错。好，马上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也会连我们今天的车险方面的专家，来自于车享家的季阳。大家在车理赔保险方面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参与。
2: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越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7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3: 雅诗兰黛微精华原生液被评为是神仙水的平替，主打修护提亮维稳细腻毛孔，官网在售915块钱一瓶，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美妆专区，仅需299，而且还有2个100毫升免费送，等于买一瓶再送一瓶，抢完马上就下架。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是神仙水的平替，这个称号一出来都知道了吧？修护皮肤受损屏障，熬夜换季敏感肌泛红，用它能够快速稳住。针对长期熬夜脸色发黄气色差，它能够加速代谢老废角质，改善暗沉发黄，皮肤越用越透亮，素颜也有光泽。官网在售200毫升正装915，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99，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400毫升，专柜要1800了，小程序只要299，抢完马上下架，没有补货。夏天到了，这样的水啊真的是刚需，透明淡清质地，流动性强，上脸一抹花水秒吸收，吸收之后是软软润润的状态，不粘手不糊脸，补水渗透力强，快速补水，深层保湿，难怪网友们都夸这原生液真的是低调的平替神仙水啊！给自己送闺蜜送爱人，套盒有面子，雅诗兰黛大名鼎鼎，关键是价格，官网一瓶都要915了，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299，买一瓶再送一瓶的量，雅诗兰黛原生液大牌简陋，100多一瓶到手，真的不敢想，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去。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 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2: 交广行车小贴士：
3: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2: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4: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5: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结。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

0: 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更懂你。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车管家在线。
1: 好，时间到了10:4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晓。这个汽销说胎压充气功能长见识了，有这个早都有了，就自动补气放气的充放气功能啊。说宁夏沙漠越野车冲沙漠冲浪太刺激了，沙漠头的冲沙还是蛮刺激的，但是事实上就是真正的就是玩沙漠的人为什么会有瘾啊，是因为那些沙山比沙坡头的沙山可能还要再大很多，就是这么去说吧，几百米的沙山，就是从底下开上去几百米的沙山，你翻过去的时候就是几百米下来，
2: 哦，
1: 特别刺激，就是属于你开不好的话就是翻车，就车毁人亡那种东西。
2: 明白
1: 啊。而且要骑那个骑那个沙刀啊，就沙漠的顶子沙山的顶上去骑沙峰，过那个刀锋，沿着刀锋往前去开，开不好一点就滚下去了。这个就是只有你去
2: 很刺激，
1: 你去开过之后，但是沙漠真的大家看到都是很帅，但是在学习沙漠驾驶的时候太煎熬了。而且你一定去玩沙漠一定要带一台好车去，这个好车太重要了，否则的话其实 2.0T 的车都能进，甚至我跟你说城市 SUV 很多车也能进沙漠，关键就是人家在那玩你不停的挖沙子这你会不停的去现车，不停的挖沙子，
2: 你出不来
1: 太刺激了啊。我是没有去考越野照啊，但是我是考的当时考的那个场地的赛车照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去考越野照，因为我是觉得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玩这个越野，但是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可能就是退休的时候啊，
2: 你退休之后要干的事儿太多了，
1: 就当然可能那时候也不起来，不见得也得起来。那退休的时候就开个越野车，可能到处去再去跑一跑没去过的那些美丽山河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
2: 连线我们的保险方面的专家啊，来自于车享家的保险专家季阳，我们把他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季阳好，
2: 季阳好。
3: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是季阳。
1: 嗯，欢迎一下季阳啊。
2: 那我们有一个听众他有个问题，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吧。他说异地发生交通事故了，那我怎么个出险的话，怎么个出险方式是什么，有哪些是必须要注意的。
3: 这个里面可能分几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呢，在异地出险，第一个看这个事故的大小，对吧？如果是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讲就是这个比较轻微的啊，你就反正就是先基本上面这个在我们这个在这个城市的这个交通处理规则上面基本上差不多，无非也就是一个走个快速理赔的一个通道，或者就是交警的一个现场责任认定，对吧？然后那个来处理。如果相对损失较轻的话呢，反正就是责任认定过以后呢，各自报保险公司，对吧？那个如果说主要是车主可能考虑到自己的车子，比如在异地，对吧？我回来修可能方便一些啊，把那个保险公司去联系。一般来讲，像大保险公司的话，比如说人太平这些大公司，对吧？哪怕是对方是全责啊，你比如你说我在武汉，我现在回南京也没问题，备好案以后，然后你回到南京以后呢，你可以向那个对方的这个像当地像人保来打电话，918，因为他联网的，他会安排当地的定损人员上门给你定损，对吧？这个来进行完成这个赔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事故相对比较严重的这个事情情况就比较多了啊，就可能发生的情况。第一个呢，就车子已经无法移动了，
1: 对
3: 啊，你那如果无法移动的话，比方相对在大一些的这个城市里面呢，相对不管这个修理的这个配套呢，比较齐全，对吧？这个整个行业也相对比较规范的啊，车主呢，如果说确实也比较放心啊，当然你就留在当地的 4S 店啊，或者你觉得认可的这个 4S 店，而且认可的修理厂来进行维修啊，都没有问题啊。如果说呢，觉得你不方便啊，我要回去啊，这里面又分两种情况，我要回去，第一个，比方路途。

0: 相对比较远，可能几百公里的，那拖回来一般来讲的话，拖车一般5块钱一公里，对吧？可能费用发生几千块钱，那可能就是正常来说呢，就是需要这个就是在责任认定过以后啊、你可以把车拖回来啊、那个，但是、这个拖车的费用嘛，那肯定是你个人承担，对吧？这保险公司是不承担这块费用的啊。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联系，就比如说你比较熟悉的，你就这个 4S 店或者你熟悉的这个修理厂。啊，他们可能愿意帮你把车拖回来，这块费用由他来承担，啊，他来承修你这辆车辆，啊，他觉得这个成本他兜得住，对吧？他也是可以来做这件事情的，啊，总体来讲的话，现在理赔不像之前，啊，有很多限制啊，什么你不能啊，这当地他有保护嘛，啊，当地保护他自己的这个维修的这行业的这个市场，啊，你不能回去啦，保险公司会，但现在基本上啊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啊，交警也不能。就以前，比方就是说，啊，车子被拖走了，啊，就直接拖修理厂去了，啊，现在都是不被允许，都不能允许的，啊，就是说，而且我前面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过的，就是如果说有黄牛来跟你讲，让你签订一个，哎，有人在外地很慌，哎，我就这样子，你不要管了，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就签个委托协议，我来给你办，哎，千万不要签，
1: 千万不
0: 啊，这些东西千万不要签，因为你签了以后呢。有很多事情就后面就很麻烦了。
2: 最怕是什么？最怕他有的时候就是他病急乱投医。有些人是这样的，一旦遇到事情，第一时间上网搜，这个怎么办？搜个电话，那个搜索引擎给你推了个广告电话。
1: 啊，对，
2: 对不对？
1: 一般在前面的全是广告。
2: 那一打了之后，我跟你说就要出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1: 没错。
0: 对对对。啊，就是说呢，现在呢，大家肯定也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呢，还可能也出过一些事故啊，对吧？就是说出完以后呢，会发现很快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比方 4S 店啊，啊什么这个修理厂，
1: 马上
0: 会给你联系你的，
1: 对
0: 啊，因为现在信息非常快，它本身它保险公司你报案以后，保险公司也会把你的这个信息啊，会给到你对应的当时你这个对应的比方修那个 4S 店，他会跟你联系，然后回到这个渠道里面来，啊，这个东西的很正常。就所以呢，就是说，不要着急。就首先，就是确保人身安全的情况下，修车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儿，对吧？反正你早一点、慢一点都不要担心。正常就是说按照交警的流程走，就行了。先责任认定，然后车子哪怕先拖到交警指定的这个停车场，也没有关系，这个等到你这个一切把前面责任都搞好了，都安顿好了以后，你再去想。选择我要去哪里修，怎么修，对吧？交给谁修啊？这个东西你可以慢慢的去想啊，不要去着急这个事儿啊。就很可能会有到现场，你可能交警刚到，可能那个 4S 店修理厂人也到了啊。这个事情很多啊，把你看这个东西呢，根据车主自己的这个判断吧啊，个人需要啊。主要就是外地呢，反正就我前面讲的几点啊，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反正就是把责任领好啊。如果你要回南京。你要回南京，那你就联系这个自己修理厂，或者 4S 店。大部分都是，如果事故相对比较大的，他们都是愿意帮你过来。
2: 绝对啊，这个讲白了，这里面维修还有利润呢，是不是？
0: 对，
1: 能挣点钱。
0: 对，这个
1: 那最近有什么就是在工作当中碰到的一些处理的这理赔啊、保险方面的案例，跟我们来分享分享的？
0: 啊，反正我们就沿着这个事故来讲一下吧，反正。啊，因为从目前整个大的这个数据来看啊，整个事故的，就是发生率啊，就是大幅的降低。现在，就是现在我们也发现了，不管从
2: 我插一句啊，就前两天跟那个比亚迪的大区的人聊，他说他们自从就是普及了这个天人之眼啊，然后这个东西之后，说他们现在售后遇到大问题，就是售后那边事故维修的单量越来越少。说
0: 对对对，
2: 售后原来你汽车维修是大，就是大头，
1: 就是事故的维修，
2: 对，他就是事故的维修，
1: 事故的维修也是能挣钱的，利润比较高的。相对
2: 量少了好多啊，然后就是说他们后来分析说跟那个驾车辅助这个普及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1: 啊。我们老早以前好几年前做那个节目的时候就讲，就是自动驾驶最大的意义就是将来就没有事故了嘛。
2: 对，来这样继续说啊。
0: 就是呢，就刚才您讲的，就是说这个确实是辅助驾驶就是大幅降低了这个事故的发生率。然后呢就是说这里面呢还有一些就是其实 4S 店呢，就是修理这边发现呢，就大事故可能，因为他这个就是大事故呢发生呢，他可能这个从 4S 店来讲，他可能 这个比例不一定少，但是它大比咱就是事故的比大

0: 这个其实肖案率大概能达到40%左右，现在10个案子报案以后，实际上面就6个案子在赔，40%的案子都被取消掉了。
1: 嗯，
0: 啊。

0: 这个会带来一些可能是一些大方向啊，是肯定是正面的，可能在保险公司这种低保之间的这个这种博弈啊，肯定会出现，对，就是因为我问了一下山东那边的，因为山东之前是实施的嘛，就几个车主他们说他们的确在买比亚迪的保险的时候发现价格低了很多。
1: 那我要是比亚迪车主的话，我也愿意买比亚迪。
2: 对啊，就省事了嘛，就省心了嘛，
1: 对啊，
2: 这个东西嘛。但是他是把你一直按在自己的店里，这个体系里。
0: 从卖出给你开始。
1: 啊，
2: 既然继续说，继续说。
1: 啊，反正这个说这个里面呢，大家都很清楚的。嗯。啊，这个他肯定他就首先保护他本渠道的，对吧？但是呢，就是车主呢自己呢也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对吧？低保呢，它确实是给你自己车的修肯定没问题，
0: 嗯，
1: 对吧？但是
2: 你的考虑到年度上面发客户上的事情，
1: 啊，你可能后期比如讲你说我的低保，低保呢，反正他大家体系内修车没问题，
0: 嗯，
1: 啊，但如果发生了三者怎么办？嗯，对吧？因为他这个东西他可以这样讲，他讲起来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在理赔上面他肯定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这种双重双标的这种可能性，
2: 嗯
1: 啊，那不像这种传统保司的这种，他的这种网点布局啊，包括他整个 这个服务的体系啊，对吧，它的这种它给你讲的一些比如讲这个它的理赔的一些这个价格体系啊，它肯定是有差别的，
2: 嗯，
1: 因为它的本身的受众的群面群体就比较小，
2: 嗯，
1: 它虽然讲它的新能源占比相对可能有十几，对吧，在咱整个里面，但是你这对于整个
2: 站在放到整个大保险市场里面，
1: 对吧，我懂你这个意思，我懂你这个意思，而且刚刚进入市场之后，就是其实我们大家为什么买大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险，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理赔的时候就
2: 快，方便，
0: 对不对，不用烦神，这个东西全部都弄给他去处理了，
2: 都给你计较，
0: 然后在价格上面这些东西维修的成本上面其实也不用那个。但是就比如说他自己的这个保险公司，
2: 就刚出来的新保险公司，
0: 对吧，然后他在维修上面，在比如说是修和换上面，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去探讨这个问题。
2: 对对。
0: 但是从大方向的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个趋势，就是有牌照的那几家品牌，就是在整个大环境就是
1: 电车的保险可能要比油车要高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他们自己去做的这个情况可能就会有优势。那消费者最后去选嘛，对不对？我在外面去选小保险公司，我不是选你了，
0: 对不对？可能就会有这种想法嘛，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买保险买的就是要保险，
0: 对，就买保险就是为了买保险，对吧？
1: 冲冲，
0: 你说有个保险问题，注册了顺风车，说一个月在两单内不算营运车，是真的吗？假如注册了顺风车，哪些容易踩坑的地方呢？
1: 这个东西，这个涉及到这个运管了，这属于运管。对，这个属于运管问题。这个说实话，现在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说实话，保司对这块是管理的很严格的。
0: 对，
1: 也买这个车基本就是跑这个，跑滴滴的，
0: 对。
2: 因为你把你跑顺风车，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管你跑几单，从这个你跑一单也好，两单也好，
0: 你还是营业了呀。
2: 啊，你就营业了，对不对？是吧？对，你大数据只要没扫到你，把扫到你以后，你的保费肯定是有调整的。
0: 是，
2: 嗯，
1: 对。
2: 好，今天谢谢季阳，
0: 谢谢季阳，
2: 那就这样，再见，
0: 好，再见，
1: 好，
2: 再见，再见，好，今天节目就到这，感谢各位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也都可以选择大蓝鲸APP，大蓝鲸APP首页 搜"亲情故事会"和"于姐的碎碎念"，可以看到我的新节目。中午12点，101车世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玄武湖隧道、通西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友们还有着短暂的缓行。广州路、汉中路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各大医院的周边。那国交通道方面，目前来看呢，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因南京地铁五号线建设施工的需要，7月3日的22点到7月4日的7点30分，解放南路、大光路口南口封闭施工。封闭之后，大家呢可以从向房村路遇到街。

0: 大光路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星期五啦，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先想问问你，今天上午上班有没有迟到啊？反正南京市上班大概6点多吧到9点多那个时间段，下雨下得特别大，然后看朋友圈里面很多人都说，哎呀，南京这个雨啊，早不下晚不下，晚上不下，非得等上班的时候下，害得我不迟到才怪呢。所以我就想问问大家，今天上班有没有迟到？那这场雨呢，从今天一直要下到下个礼拜四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都要和雨相伴了，可能会对我们的出行带来一些不便。也请大家出门的话注意行车的安全啊，以及带好雨具。周末到了又不能出去走一走，怎么办嘞？所以我就想啊，今天节目里面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室内活动，那就是看电影。2026年的暑期电影市场呢，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了啊！今年的暑期档跨度是从6月底一直持续到8月末。那么在这个档期里面呢，应该说各种题材都有，像主旋律史诗，还有国风动画，好莱坞视效大片，国民喜剧啊等等，多元化的这个影片集中上线。应该说各个年龄段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喜好啊，符合你们的观影需求。那今天我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做一轮介绍，你看看更想去看哪一部。现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已经置顶了5张电影海报啊，我觉得现在这个电影海报确实做的啊，从视觉上来讲啊，非常的吸引眼球。你也可以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一看。另外你想要啊更了解哪一部暑期档的电影呢，也可以把这个留言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者呢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点一下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啊。山里人说我特别想看4度，另外苹果周末愉快。 TT 说世界杯结束前我哪一部都不想看啊，暂时。那你是一个足球的疯狂爱好者，但是你不要忘记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其实对于足球并不是很感冒的，好不好？所以暑期档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行吧，大家可以继续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聊一聊啊，最想看今年暑期档的哪一部电影，稍后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这也是一部非常受人欢迎的动画电影里面的主题曲，你能想得起来是哪一部吗？在这个周末呢，下雨，所以很多人都想着，哎，还是咱们进行一下室内活动比较好一点，对吧？所以温度生活在节目里面特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暑期档有哪些精彩的电影上映啊。现在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已经置顶了五张电影海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丧这位朋友说，我都想看啊，我很喜欢看电影，但是没有一起的人。哎，但实际上我觉得看电影，如果你是一个人去看的话，你可以更加的投入进去，也不是一件坏事啊。好了，那现在我们就挨个的啊，从这个电影海报的顺序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现在我们置顶图的这第一张电影海报呢，是7月10号上映的啊，《大圣崛起》这个。

0: 影的海报。那这部电影它是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之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年。但是这个选择呢，却引发了同族弟兄的不解和质疑，所以一场围绕着信念和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了。又是一个大圣题材啊，不知道这一次这个故事框架能不能吸引住你。今年呢，我说其实暑期档的电影它的题材是非常丰富的啊，有主旋律的影片，也有这个动画电影啊等等等等啊，也有好莱坞大片。那说到主旋律的影片呢，刚才山里人讲到说特别想要看四度啊，这部电影四度是6月26号啊就已经上映的，所以它现在正在热映当中啊，我也是建议大家如果周末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是暑期档非常重磅的主旋律作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史诗级的影片四度。那这个电影呢是聚焦了四渡赤水经典战役，很真实的还原了红军在绝境当中突围以少胜多的这么一个传奇历史。所以这部电影它是复刻了重大历史的场景，然后有着非常宏大震撼的战争场面，还有很厚重深刻的历史内核啊。那这部电影不仅是具有观赏性，它其实更多的是有思想性的，也是本年度暑期档非常具有分量的主旋律的影片。那现在我们这个海报置顶图在最后一张，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呢还有一部电影也给大家推荐啊，这个电影是还没有上映的，叫澎湖海战啊，现在我们海报的第二章。澎湖海战它的上映时间是7月25号，它讲述的是1683年康熙命侍郎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那这部电影呢它的演员阵容是非常强大的，有王学圻、杜江、易烊千玺、侯文元、罗一舟、耿乐啊等等。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很激烈的海战奇观，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电影是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这么一种情感的期待。好，那这是刚给大家先介绍了三部啊暑期档的电影，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特别期待哪一部这个暑期档电影。潦倒新停浊酒杯说我特别想看蒸洛阳，蒸洛阳这部电影呢我是今天想要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啊，它是追光动画出品的。我们都知道追光动画它近几年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口碑了啊。那么这部动画电影呢是三国第一部蒸洛阳，它聚焦的是东汉末年的时候三国故事的起点，是以蒸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了汉末权谋交锋和群雄抉择啊，再现了那一段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这个电影呢是长安三万里的原班团队倾力打造的。我们刚听了一下这个故事的梗概，你也知道它是以三国演义的故事为基调的啊。那么从画面上来讲呢，它是应该说有着东方美学的风格吧，所以这是一部兼具着厚重历史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蒸洛阳的预告片。
1: 东汉末年，外戚及宦官轮流掌权，互相残杀，
2: 宦官势力已有50年无所不在，蔓延齐国，
3: 要制衡宦官只有依靠皇后的外戚一族，请大将军立刻发檄，召唤四方英雄之士率兵来京，将所有宦官进行诛杀。
4: 我只怕洛阳马上要变成一个战乱之地，我欲废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0: 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 今日是我等建功之日，勇者必胜，必胜！

是不是还挺气势恢宏的？那刚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暑期档啊，有哪些精彩的电影，其实还有很多。那么今天就是周末了啊，如果你是这个周末想要去看一部电影的话，你会选哪一部，或者是哪一部电影让你至今印象非常的深刻，你都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聊一聊。闲庭秋华说蒸洛阳四度点映一看，哇，那你这真是走在我们的前面了啊。那这个观后感怎么样呢，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嘛。漏网的河豚说这五部电影感觉都不错，都很想看啊。另外他说最想看的就是郑洛阳。好，火夫英雄说我对抓特务以及四度比较感兴趣，而且我真的很喜欢一个人看电影。对啊，就是一个人看电影很容易投入嘛。好，刚才是跟大家介绍了有五部了对吧，接下来还有好几部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今天我们半年之前听到这些歌呢，也都是出自于很著名的电影作品啊。接下来这首我相信你一定很耳熟。

演员，一直到他这个故事的内核，都怎么说，备受全球影迷期待吧，在8月14号的时候上映。好了，今年这个暑期档叫神仙打架啊，各种题材，有主旋律，有动画，有超级英雄，有史诗啊，还有喜剧，兼顾艺术性、观赏性和大众性，不知道你最想看哪一部呢？可以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推荐。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谢谢尾号9495的这位朋友说，很喜欢苹果姐姐的节目，第一次互动，那你以后要常常来啊。好了，那关于暑期档的电影呢，咱们暂且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今天的温度生活好物推荐吧。你看这两天不是很潮湿闷热嘛？眼看着夏天，其实确实是需要好好的保养一下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国药药材的三伏贴。三伏天就快要到了，所以如果你想在这段时间保护身体，我觉得这个三伏贴还是蛮有必要的。我自己就用过三伏贴，我觉得挺管用的。因为有一年去东北冻坏了膝盖啊，我就老觉得膝盖酸酸疼疼的。后来去年的时候，我就在三伏天开始的时候坚持用三伏贴贴我的膝盖，我今年就感觉好多了。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心理作用啊，它还是真的是有一点效果的。三伏贴的话呢，它是需要疗程的。网上其实一个疗程挺贵的，大概好几百吧，贵的有上千呢。那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它其实性价比是非常的高。

平常一盒是29.9元，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九盒一个套组，整整270天，直降130元，到手价格109元。今天下单还再送给你两盒蓝莓叶黄素眼贴，一共是40贴。另外呢，前30位下单的人啊，还有4盒艾草贴，每盒有12贴，一共48贴。你也不用担心怎么贴的问题，因为随机会赠送穴位图，你就自己在家加贴，按照那个图贴，很舒服啊。这个3伏贴用下来，你会觉得哎，好像身体舒服了很多。3伏贴这个东西啊，它其实是老中医里面的药方了，所以它的效果你看这么多年下来应该说是得到了验证的啊。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3伏贴去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马上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回来继续聊。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看到事故方面，江武省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过城南枢纽3公里附近发生的小车事故，目前占据应急车道，后方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受此影响，关闭了赣榆港、赣榆海头收费站双向入口，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绕行。同时，江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离新昌枢纽7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另外，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京522成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白杨湖服务区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通安路段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慢行。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

0: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 那么
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那半点之前，咱们聊到了2026年的暑期档啊，精彩纷呈。那么在说到恐怖片的时候，我觉得要讲一下常州奥威尔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特别喜欢看恐怖片，很过瘾。只是想要证明一下自己胆子大嘛，这是每个人不一样啊。好了，那么我们半点之前呢，把话题结束在怎么样在三伏天的时候，夏天来临，好好的养护自己这个话题上。所以半点之后，我们的节目氛围就要转个向啦，要来说一说怎么样防暑降温，怎么样好好养生。因为今天讲到了好物推荐三伏天啊，这个三伏天呢，首先给大家争取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另外呢，这个里面还有像叶黄素眼贴和艾灸贴，很多人果然很感兴趣啊，看来想要养生的不仅仅只有我一个人。那像程还有小金鱼都在问说在哪里下单啊，今天到手的价格只有109啊，都是非常的划算。那么购买的方式啊，大家听好，你可以先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这个官方微信，关注了之后呢，底下对话框不是可以直接发留言吗，你就发三伏贴这三个字啊，然后你就会获得一个购买链接了，点进去直接购买就好了。然后还有小金鱼问到说小朋友可以贴吗，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啊，但是就是每一个人他皮肤的这种怎么说敏感度不一样啊，有的人皮肤比较敏感的话，他可能那个贴在身上啊，会让皮肤有一点痒痒的，所以你可以先试一试，如果一旦有一点点的不舒服，你就把它拿下来啊。好了，半年之后呢，我要跟大家讲到这个话题，就是关于防暑降温了。别看今天好像下雨啊，温度降下来一点，但是很快的这温度会往上升，而且就是又闷又热。所以半点之后呢，我给大家支个招，这个招呢就让你晚上睡觉很舒服，且还很省钱。别说七月真的很多地方非常热，我今天早上看到个新闻说吐鲁番的地表温度已经到了80多度，天哪，80多度，这是可以煎鸡蛋了吧。七月份全国多地高温来袭啊，虽然我们不至于像欧洲人一样不装空调，都有空调续命，但是呢，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待时间长了，是其实人挺不舒服的。那么不开空调的话，显然也不太现实，特别容易半夜睡着睡着就热醒了，对吧？本来这个睡眠就一般般啊，这下子热醒了就是更雪上加霜。那么怎么样才能睡得既凉快又舒服啊，还很省钱呢？最近有一个睡觉斜修法很流行，那就是抱个冬瓜睡觉。你可以到菜市场先去选一个大冬瓜，然后把它擦洗干净放在床上，晚上呢抱着冬瓜睡觉啊。有人说这也太那什么了吧，就太奇怪了吧，但实际上这个不是才有的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抱个西瓜睡觉，倒不是抱冬瓜，抱西瓜，选一个小小的圆圆的西瓜啊，抱着它睡觉，就把西瓜当作是自己的宠物一样啊。但是抱冬瓜我觉得更合理一点，而且呢，这也算是一个叫老祖宗严选吧。以前有一首儿歌，岭南地区的儿歌叫心头热懒冬瓜，实际上就是冬瓜降温法啊。而且呢，它真的是叫又方便又环保。有人说为什么要抱冬瓜，

啊，包西瓜不行吗？黄瓜不行吗？或者是其他的瓜不行吗？行，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这个暑假大夏天的叫斜修降温法啊，斜修还省钱，降温还省钱。冬瓜有什么好处？稍后跟你讲个透。

皮上，看到了没有？有白色的像蜡一样的东西，你得把它洗干净，对吧？像凝结的霜一样，所以你看到这个冬瓜就想起来冬天。不过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冬瓜的表皮都有那个白白的一层粉，还有一种冬瓜是深绿色的，很光滑，它有个名字叫黑皮冬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菜场看到过啊。那么为什么睡觉的时候要抱冬瓜呢？当然是因为凉快啦，因为冬瓜含水量在瓜类里面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的这个应该说水啊，它的导热速度比较慢，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这种凉凉的感觉，所以才要抱冬瓜，因为它的水分特别多。冬瓜的表皮呢，通常会比室温低3到5度，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就是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它可以吸收你体表的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啊。有人说那西瓜不行吗？西瓜也可以啊，西瓜的含水量很多，90%左右。但是西瓜呢，它有一个，因为它是算水果嘛，瓜皮比较薄，然后果肉多汁，符合人体工学的那种长筒型。哎，说到这个人体工学的长筒型，我最近买了一个抱枕，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觉得睡觉的时候你的睡姿不是那么的好，然后经常睡完了睡觉起来就是腰酸背痛的啊，脊椎都感觉不太舒服，我建议你买一个那种长筒型的大抱枕啊，对侧睡比较友好，你可以把腿架在上面啊。好了，这是我的另外一个突然想到的一个分享。好了，这说到了冬瓜为什么啊会被成为叫天选之瓜，抱着睡觉的原因。那有一些人是不太建议抱冬瓜睡觉的，一个就是小朋友，婴幼儿，你想冬瓜那么重一个，万一晚上压着了啊，不太好。另外呢，如果你本身就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话，你想冬瓜其实挺凉的，你要是把肚子贴在冬瓜皮上，很有可能就它会让你变得更凉啊，会胃部这个痉挛的。所以这类人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不建议抱冬瓜，其他都是没什么啊。如果你晚上睡觉又不想开空调，然后又想要凉快一点，你可以试试这个办法。另外冬瓜呢，其实夏天的时候吃一点是很好的啊，它特别容易和其他的菜混在一块儿去做这么一份开胃的小菜。你比如说和什么肉丸子啊，和排骨啊一块炖，对吧？甚至它可以剁碎了之后配上肉馅儿做包子啊、饺子的馅儿，或者呢你就可以切片素炒，或者是冬瓜海带汤，对吧？都很好。冬瓜呢它比较利尿，而且呢它应该说是胆固醇啊，会降一降你的胆固醇。有一种冬瓜不知道大家没有吃过啊，是冬瓜糖。这个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虽然自己在家做不起来，但是传统的蜜饯铺是有冬瓜糖这个东西卖的，而且呢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啊。在南宋的时候有一款甜品就叫蜜冬瓜圆儿，就是冬瓜糖了啊。它其实就是把冬瓜就是加了糖以及食用香精，吃起来呢又有那种有一点点糯糯的啊冬瓜的口感。好了，你看这么平平无奇的一个冬瓜竟然开发出这么多的效果来。

好了，我看了一下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啊，大家这个留言都相当的精彩，挺好的，可能是因为周末了吧，然后各位心情都很不错。好，程这位朋友说一拍谢谢大美，行吧，希望你用完之后来分享一下你的使用体验啊，好不好都可以讲， 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聊一聊。

0: 好，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啊，最后呢再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今年组的几条旅行的路线，也都是挺不错的，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昨天我还和同事们聊天，说像有一些地方啊，它虽然在紫外线照射下就会觉得比较热啊，紫外线强度高，但是它在阴凉的地方以及早晚会特别特别的凉快，甚至都需要穿一个外套。那这几个地方就你看青海啊，还有就是新疆。虽然刚才我讲新疆啊，吐鲁番说地表温度到80多度了，但是新疆也是这样子，就是它在树荫底下很凉快，然后早晚的时候很凉快啊，就是跟我们江浙这一带这种热是完全不一样体感的热。我们这一带有点像是大蒸笼。哎，有一年我记得我去云南，然后回来一下飞机，哇，就是弄真的就像进了一个大蒸笼子啊，脑补了一下自己成为了一只包子的这种画面。好，今天我们有青海的旅行，还有新疆、南疆和北疆的旅行啊，都有。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去打400-007-1011咨询一下。另外，今年我们还有一个贵州黔西南的旅游，6天的时间。贵州的话呢，它对上班族我觉得是时间上比较友好，因为你像青海也好，北疆南疆也好，都是要十几天啊。那十几天说实话要上班的人真的是也挺难的，这个假凑出来。那6天时间就会好很多。今年我们把目的地定在黔西南啊，就是要去看一看世界级喀斯特地貌。性价比很高，3999元起业，要去黄果树大瀑布，而且我们还是 VIP 通道，就不用排队。花江峡谷大桥、马岭河大峡谷啊、万峰林、乌蒙大草原、织金洞，哎，其实你看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挺震撼的，因为我们江苏这边是。

12天，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北欧，北欧是凉快的啊。北欧现在，不过今年他们也比往年要热一点，今年这会儿大概30多度吧，就跟我们这边差不多。北欧的话，8月份应该就凉快了。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啊，那么大家都可以去打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一下，400-007-1011。另外，如果你有一些比如说小包团的需求啊、定制的需求啊，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去详细的咨询。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感谢您收听，尤其看到大家在我们互动直播间的留言啊，感觉今天一个个都好开心的样子，挺好挺好，希望这场雨没有影响到各位的情绪。那祝你们周末愉快了，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啊，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就好了，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

0: 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2: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4，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和我们共同来分享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疑难问题，需要得到关心的帮助，欢迎大家拨通热线8465299784652997，或者呢在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给我留言。节目的一开始，先走进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2: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先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马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马警官你好。
3: 关心老师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王同学在家玩平板游戏的时候，有人在游戏大厅里让他关注一个公众号，叫做小磊同桌，就会送一个游戏的皮肤。王同学用自己的微信搜索了这个公众号，并且主动的私信了对方，对方说去帮王同学申请了。过了一会儿，对方说王同学啊，你是未成年人，没有办法申请，并发给他一个公安民警的证件照片，说如果不解除，就会把王同学家长手机内的全部钱都扣掉。王同学询问那怎么解除呢？对方说我可以帮你解除，让王同学把家长的手机拿过来。王同学的父亲啊，也是没有戒备之心，并没有儿子什么事情就把手机给他了。对，之后对方让王同学扫描二维码，开启了屏幕共享功能，并且按照对方的要求打开了好几个付款的软件，包括微信、支付宝和手机银行，让王同学输入了支付密码。输了之后呢，收到的银行发来的验证码信息因为开启了屏幕共享功能， 全部都被对方看到了，所以银行卡上的钱，包括微信、支付宝里的钱都被转走了，共计损失30000余元。之后呢，对方又让他打开支付宝的借呗，让王同学借钱，并且告诉他可以原路返还。于是王同学再次相信，按照对方的指示准备操作的时候，他妈妈回来了，然后询问之后阻止了他继续借钱转账。警方提醒孩子们切勿轻信网上免费领取皮肤的广告，家长应该告诫孩子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不要下载陌生 APP， 同时家长应该妥善的保管自己的手机、自己的密码，避免泄露银行账号、密码以及第三方付款码等这些私人重要的信息。
2: 谢谢马轩警官在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好，下次见。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4: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2: 关心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孩子们切勿轻信网上免费领取皮肤的广告，我们的家长呢应当告诫孩子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陌生 APP， 同时呢家长也应该管好自己的手机，避免泄露银行账号、密码以及第三方付款码等等信息。你看这个暑假呀，真的是说来就来了，所以呢放假之前，我们除了叮嘱孩子要及时的做好作业，要过一个充实的暑假，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要给孩子上一堂安全课，各方面的安全，钱包的安全，人身的安全，居家的安全，外出的安全等等等等，都要和孩子上。而且啊，这个安全课我们要定期在家里面上，确保孩子和我们家中每个人的安全。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997 金陵之声。稍后时间呢，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找工作要贷款还要取现，民警灵魂拷问最终让这个小伙子清醒了，高考落幕，反诈补课正当时，这一场校园摊位互动专为毕业生家长定制，我们来关注一下。从军营到警营，不变的是一颗为民服务的真心。今天的警察故事，我们邀请到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板仓派出所的民警崔迅，和大家分享自己的警察故事。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关心警媒工作室。老朋友们都知道大蓝鲸 APP 首页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所以大家已经开始在回答互动问答题了。也是再次告诉新朋友们，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我们用文字、图片、视频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大家呢在这里可以听直播，最下方的菜单栏是以往的节目录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你是一家公司的财务人员，被拉进一个公司内部 QQ 群，群里老板经理的姓名头像都对， 老板还艾特你说有笔紧急的款项48万元付给某某公司，合同候补，并且发了对方的账户信息。

0: 你怎么做？A. 老板直接指令马上转账，避免耽搁生意。 B. 在群里面问老板能电话确认一下吗？ C. 严格遵守财务制度，当面或者电话向老板确认之后转账。 D. 先转一半，然后呢我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
1: 喂，您好，这里是96110。
2: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无限让你尝点甜，或者索你提前录一行卡，验证码张嘴就要你爆出，安全江湖心不讲，这话贼会唬人呐、啊。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找工作本来是为了什么？增收啊，对不对？不曾想求职未成，反倒落入了诈骗圈套。骗子以数据分析工作为幌子，诱导市民贷款，曲线交钱完成所谓的任务，套路呢是层层设伏。近日，南京秦淮公安收到了一条高危反诈预警，说辖区内的一名年轻男子疑似深陷求职类电信诈骗，财产安全面临重大的风险。接到预警之后，大光路派出所的民警迅速行动，开展了紧急劝阻。经过核查得知，当事人已经前往银行，准备提现70,000元交给对方。为了保住群众的钱袋子，民警立刻赶到银行现场处置。面对民

0: 紧紧地询问，这个男子起初还刻意隐瞒事实，谎称取现是为了啥，是为了我的日常消费呀，但是却无法说明这个资金的具体去向。我们民警没有放弃，耐心沟通，层层梳理疑点，慢慢地理清了诈骗的全过程。这名男子讲述，他近期呢在网络平台投递简历找工作，期间呢就有人主动联系他了，推荐线上数据分析工作，诱导他下载专用的工作软件，并且把他拉入了四人工作群承接业务。等这个男子逐步信任之后，群内的人员谎称他操作数据出现失误，要求先行转账弥补损失，补齐钱款之后才能发放薪资。群内其他账号也配合晒出了虚假的收款记录，制造轻松获利的假象。这名男子呢，求职心切，他信以为真了，就急忙赶到银行，准备取出这7万元交付。掌握了全部的情况之后，民警当场逐条拆解了骗局的漏洞，通过提问揭穿骗子编造的虚假言辞，细致讲解了此类求职诈骗的典型作案手段。在民警的劝导科普下，这名男子呢终于是认清了骗局，幡然醒悟，民警也是及时叫停了取现操作，为这位青年挽回了7万元的损失。那么这个时间段啊，也正好是我们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的一个高峰期。秦淮警方呢，通过关心锦梅工作室，在这儿也想提醒到大家，正规招聘、线上兼职均设有规范的面试流程，绝对不会以各类名义提前收取大额资金。那么但凡以数据出错啦、任务失误啦为由要求求职者转账取现、贷款垫资的，都是电信网络诈骗，你记住了吗？
1: 大家好，我是央视版《西游记》唐僧的扮演者徐少华，我和南京警方提醒您，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但是刷单返利全是骗人的鬼话，修妖精美如花，谈情说爱全是假，婚姻诈骗套路深，莫被骗心又骗财，取经之路艰难，诈骗之妖亦多，不听不信不转账，方能保平安。
0: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今年的反诈主题，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关心的心哦。那只要我们守住自己的本心，那我们的钱就很难被骗子给骗走。来到关心锦梅工作室，多了解骗子的套路，他的陷阱有什么样的一些话术，那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可以及时说不，及时止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一个案例吧。这个案例呢是好朋友来电了，让你代买90万的表，哎，你会怎么做呢？那我们这个警情案例当中的人怎么做的呢？来听报道。
2: 在上海，黄先生寄完一件价值90万元的快递包裹后，突然接到了警方的电话，他被警方判定为遭遇了冒充熟人的诈骗骗局。
3: 哎，妈，看，
4: 我打了这个
3: 包好了。
4: 对，
3: 这个是我包的袋子吗？
4: 对，就这个。
5: 黄先生可真幸运。90万元的东西已经被骗子骗走了，又被浦东民警给紧急截停了回来， 那么黄先生为什么要给朋友寄这么贵的物品呢？

0: 原来他在2月11号接到了一通自称是其张姓香港友人的陌生电话，由于电话那头的声音与朋友的几乎一模一样，所以朋友声称临时换了个电话，黄先生并没有产生怀疑。
1: 他跟我们说他这个电话的声音听起来跟他的朋友是一模一样的，可能是经过某种 AI 或者处理啊，然后他就信以为真了。
0: 这个朋友称自己不在内地，让他代买一款价值90万元的名牌手表，并打包寄往广东某处，然后会把钱补给黄先生。
1: 因为这个二手手表市场比较大，可能价格会低一些，需要他帮忙购买之后寄给他，那么后续他再把钱款打给他。
0: 黄先生就这样一步步掉进了诈骗分子给他量身定制的陷阱。在警方提示下，黄先生与朋友取得联系，证实了根本没有让他代买手表这回事。此时黄先生才如梦初醒，幸亏反诈中心的民警及时发现线索，浦东民警及时介入拦停快递流程，才在包裹寄出的最后时刻挽留住了他的90万元钱。
2: 在警方调查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黄先生遇到的可是近期高发的一种新型诈骗套路。诈骗团伙要求被害人购买物品寄出时，选择的高价物品已经不再是黄金，而是手表等小而贵重的物品。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

0: 素，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在人潮如织的景区收获电台，为外地游客指路。他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和骗子赛跑，守卫百姓的血汗钱。他蹲守在僻静的角落，风雨无阻，等待将犯罪嫌疑人抓捕。
1: 身着警服的他们为平安南京坚守奋战，脱下警服的他们也是普通人，感受生活的喜怒哀乐，更懂得珍惜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0: FM99.7金陵之声警察故事，讲述关于警察的故事。
2: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33，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今天的主打单元，警方提醒，从军营到警营，不变的是一颗为民服务的真心。今天的警察故事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板仓派出所的民警崔迅，请他呢和大家来分享自己的警察故事。崔警官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板仓派出所民警崔迅。我是2023年从部队转业到玄武分局参加公安工作，目前在板仓派出所主要从事案件办理工作。
2: 那么从军营到警营啊，崔警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
3: 工作
2: 就换一种方式为大家服务是吗？
3: 对，
2: 现在的每一天啊，因为你刚才也介绍到了办案民警嘛，每一天是不是都很忙碌啊？
3: 是的，主持人，我的工作呢其实主要分两块吧。第一个呢是参加这个值班，我们的值班呢是4天1个班，24小时的。第二块呢，主要因为我是办案民警，我剩下的3天时间呢，主要就是从事办案工作。值班的时候呢，主要就是根据这个辖区里大家的这个报案的警情进行出警，处理有求助类的警情，有纠纷类的警情，邻里纠纷、经济纠纷、婚恋纠纷，然后还有一些关于案件举报类的线索。办案这一块呢，除了值班之外呢，我主要就是把这个手头上的案件进行开展工作。办案来说呢，主要分三个模块吧。第一个呢，就是要明确案件的人员身份。第二个呢，明确身份以后呢，要明确他的位置。第三个就是人员的抓捕。其实抓捕呢只是一瞬间。像现在这个关于这个警察故事的呢栏目呢也很多，像这个比较热门的守护解放心，守护解放西，也让大家呢更多的直观的了解到公安工作的一天。其实案件办理呢，从抓获人员到这个办案的询问呢，其实只是一个开始。
2: 嗯，
3: 等我们将这个嫌疑人绳之于法的时候呢，这个材料都会变成厚厚的一沓，它都是一张一张的来形成的。
2: 嗯，
3: 与他的证词、他的口供、证人的证词、关键的证据，许许多的材料。
2: 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其实是特别多的。你这后面说的是把他抓住了，然后最后绳之以法了，有一系列的内容，是不是？
3: 对。
2: 那么这个抓住一瞬间之前，其实咱们公安民警做了大量的工作。
3: 是的，

0: 所以刚才通过这个崔迅警官的介绍啊，大家就明白了，平时呢值班就是我们大家特别啊了解的接触警，对吧？
1: 对，
0: 电话一来了，这个你值班了，那今天这个警就是你来完成，你要去进行协调各方面，这个警就多了，各种各样的。然后作为案件呢，手上督办的一些案件的话，那你要把这个案件呢把它梳理清楚，要有一个有开始就有一个结束，有一个结果。
1: 之所以过来调案卷呢，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是说什么，他跟这个嫌疑人已经沟通过了，嫌疑人讲说就200块钱，对吧？他说我这个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后来正在一天傍晚，那是一次这个我们这个上级推送的一个反诈的预警劝阻。当时呢，我们这个辖区的这个大姐呢来了所里以后呢，她一开始不是很配合，她始终呢以说是这个产品的投资款跟对方签了保密协议为由，她不肯跟我们讲这个转账的实情。而且讲呢，自己是从这个银行退休下来的，说那套呢风控机制比我们还熟悉，反诈的经验呢比我们也丰富。最后他实在受不了，他说我哪怕被骗了，也跟你们没有关系。说但你今天要是再不让我走，我就投诉你了。
0: 其实越这么说，我觉得就越有问题。100%他是被骗了，什么保密协议啊，一跟你提什么签了保密协议的喽，不能让你告诉别人的喽，把你拉到一个角落让你和他屏幕共享的喽，这能是好人吗？是不是？当时你就认定了得非得把他给拽回来，要不然这老百姓的钱真的是眼睁睁就没了。
1: 是的，这个有时候这个我们讲说，你老百姓他都讲了这样的话，你公安机关还管他干什么呢？我当时我就非常较真的跟他讲，我说这个你铁定是被骗了，我说我今天不把你劝醒，我就不让你走，我说你哪怕投诉我我也认。后来呢，看这个对方陷入这个骗局很深，我来就跟这个反诈的同事呢沟通了一下，把这个对手账户的流水调出来给他看。他看到那个流水呢，他发现自己转进去的钱都被化整为零的转出，账户当时账户就剩了1600块钱。他是在银行工作的，他一看这个账单，他一下子就愣住了。后来这一场持续了2个多小时的劝阻呢，让这个大姐呢从这个炒股投资的骗局中醒来。原来她是平时喜欢这个投资炒股，后来也报了一些培训班。骗子呢，其实也可能也是混在了这个培训班中间，后来他这个报的培训班呢，他的收益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就突然有一天有一个自称这个老师的人联系了他，说你是不是对我们前期的这个培训是不是效果哎满不满意啊？当然说他肯定说不满意，他就跟他讲说我下面跟你一对一的服务。前期呢所谓的投资，他给他的许诺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他买哪只股，什么时候去抛。前面所有的投资炒股的内容呢，全都是在正规的平台，而且也确实如骗子他所说的，大概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他真的是稳赚不亏，就是他赢了钱归他赚到的钱归那个大姐自己，
0: 就稳赚不赔呗。
1: 对，他亏了多少，他截图发给对方，对方立马把他赔的钱全部转给他。后来大概到了1个月之后，这个骗子就来了新的话术了。就是说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拿到了所谓的炒股的这种叫战略配售。其实这个炒股的这个同志呢也都知道，战略配售是不会，散户是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0: 他就开始要骗他的大钱了。
1: 开始骗他大钱了。然后呢，就最主要呢是要把他的钱要从把他从这种正规的投资的平台要把他信转移到他们，其实是他们自己编
0: 设
1: 置的一个 APP 上去，
0: 对。
1: 然后他就以所谓的保障资金账户为由，然后呢让他下载了一个就是看上去很正规跟这种常规的
0: 小众 APP 上
1: 很像的软件。然后这个大姐呢就开始了这个向这个他这个虚假的软件账户里面开始
0: 投钱，
1: 大笔大笔的投钱。关键这个大姐她是以前在银行工作过的，她这个银行转账的额度其实很高，你像我们正常转个50万可能就当天限额了，她一天可能转个几百万。

0: 万，
1: 嗯，
0: 都能一下子转出去。后来这个我给了他，这个后来醒悟了，他从这个骗局中醒悟了之后呢，我给他做完笔录，大概已经早上3点多钟了。其实大姐被骗了钱呢，我其实怕他有点想不开，我跟他就聊了很多，就是想安慰安慰他。
1: 就其实你们当时去劝阻的时候，他已经有部分的钱已经被骗走了，对吗？
0: 对，
1: 是这样子吧？
0: 就是因为他有多笔的大额转账，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个
1: 收到了反诈的预警，
0: 对，风控，对。
1: 但是如果说你们不去劝阻他的话，他这亏的钱可能更多。
0: 是的，主持人，这个就是因为我安慰大姐，大姐其实呢心态还蛮好的，
1: 嗯，
0: 她就说，她后来就跟我讲说，崔警官，我跟你说实话吧，说要不是你今天把我点醒，说我已经凑了90万，准备明天再转过去，
1: 嗯。哎呦，我天哪！
0: 她说现在呢还好，我也算保住了一些养老本，每个月呢还有退休金，说日子还能过，说你放心，我没事儿。
1: 后来她一部分钱被追回来了吗？
0: 对，他有一部分，后来立案以后呢，大姐有一部分资金被公安拦截，
1: 嗯，
0: 退还给他了，
1: 嗯。
0: 然后他呢有一天就打电话过来说，崔警官啊，我是

0: 骗分子的套路，他有哪些话术，他会有哪些陷阱，那么就不容易上当受骗。对于你来说，也许你再是知识比我多啊，见的比我多，但是你就不了解这些内容的时候，你也很容易上当受骗啊。因为骗子他的剧本是现在是私人定制，你容易上当受骗的点在哪里，他那个剧本就写在哪里，然后往每个人头上去套，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多听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就是我们反诈民警把那个宣传的话手册交给你的时候，你不能拿回家之后说，哎呀，今天就把它当一个什么压着碗底下垫碗的一个纸张。你应该是什么，你应该是和你的家人一起去看，对吧？这样子我觉得是特别棒的。那刚才说到这个锦旗的故事啊，我们还有两个故事啊，再和大家抓紧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个。有一面锦旗我知道，叫神警雄风犯罪克星，这个锦旗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一个事儿啊？能不能和大家来说说
1: 啊？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神警雄风犯罪克星这个锦旗呢，应该是2025年10月份的一天，是一个大学生，他报案称说，两天前呢，在健身房私教课拉伸放松的时候呢，说这个私教趁机猥亵他。后来其实案件初查呢，很快就陷入了僵局。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了 DNA 检材，姑娘是事发了两天之后才报警，然后呢，现场也没有监控，因为我去现场调监控，发现最核心的两个视角的监控是损坏的。
0: 嗯，
1: 关键当天也没有目击证人，
0: 那怎么办？
1: 后来嫌疑人到案以后呢，他应该是掌握了一些基本情况，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两天以后，已经有足够的时间让他去准备，从
0: 就是怎么去狡辩。
1: 对，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0: 嗯，
1: 后来我这个呢灵机一动，因为呢小姑娘这个她其实心里来报警的时候呢，她可是也心里也有一些可能也有一点底子，她因为她知道这个事儿过了这么多天了，然后呢小姑娘就在我办公室就说崔警官怎么办，是不是只能把她给放走了。
0: 嗯，
1: 我当时心里也就叫了一股劲，我是觉得呢，像猥亵警情这种案件呢，嫌疑人这个是明确的，我想着也不能轻易的把他放过去。后来我就给值班的法医发了一条信息，我就请他呢配合演一出戏。
0: 嗯，
1: 我这个把人带到了我们这个执法办案中心呢，就当场对嫌疑人规范的采集了他的 DNA 试子，并当面称还有受害人的衣物需要送检。后来我在询问的时候呢，嫌疑人他又以各种理由编造各种理由向我狡辩的时候，我就怒了，我说你不承认没关系，我说等这个受害人衣物上检出你的 DNA 的时候，我一定按最高的天数拘留你。其实我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成功的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使他呢能够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违法事实，最后向受害人赔礼道歉和精神赔偿，最后呢健身房也退还了这个小姑娘的课程费。我在案件的办理中呢，有时候呢确实也是这一面面的锦旗时刻的激励了我，群众呢托付呢不容辜负，执法者的尊严不容挑衅。作为一名这个办案民警，我们就是要在人民群众最需要正义的时候，绝不轻易的放过一个违法犯罪分子，让老百姓在这个公平正义能够可感可触可得。
0: 那其实这个故事也是提醒大家啊，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事情，不单单说是这样的一起警情啊，比如说你上当受骗了，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第一时间你要把证据给保留下来，而且是尽可能完整的保存下来，那快速的去进行报警，把这些交给我们的警。
2: 总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3: 他在人潮如织的景区收获电台，为外地游客指路。他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和骗子赛跑，守卫百姓的血汗钱。他 蹲守在僻静的角落，风

0: 局无阻，等待将犯罪嫌疑人抓捕。
1: 身着警服的他们为平安南京坚守奋战，脱下警服的他们也是普通人，感受生活的喜怒哀乐，更懂得珍惜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0: FM 99.7金陵之声警察故事，讲述关于警察的故事。

0: 1:0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你正在关注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今天我们的主打单元警方提醒警察故事，我们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板仓派出所的民警崔迅。崔迅呢，从军营来到了警营，不变的是一颗为民服务的真心。从2022年到2026年，在这几年的工作当中啊，他也是总结了很多的经验。他的办公室有一面墙，墙上都挂着锦旗，我们称它为锦旗墙。刚才崔迅就和大家一一的来分享了锦旗背后的这些故事。比如说第一面锦旗，人民警察为人民失而复得暖人心；第二面锦旗是神警雄风犯罪克星。那崔警官，我们再来说说第三面锦旗背后的故事吧。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有时候呢，我们在基层呢，尽管我们依法依规的耐心的解释，尽心的去调解，但有时候群众的不理解不信任呢，也仍让我们犯难。不作为有案不力的投诉呢，也偶有发生。2026年的时候呢，我办理了一起醉酒乘客殴打网约车司机的案件。当时因为这个调解赔偿未达成一致，案件呢就进入了伤情鉴定的阶段，外伤的鉴定，听力的复查，这个受害人师傅呢，他就一次次的跑医院，垫付的医药费也越来越多。而这个打人的嫌疑人呢，我们传唤了一次以后呢，他一直是在外的。然后这个司机师傅呢，逐渐的失去了耐心，觉得呢我们在故意折腾他这个受害人。后来基于这个双方仍有和解的意愿，我就再次约了他们双方，从现实的情况、案件的流程、利弊的得失开展背对背的调解。最终呢，从互不相让的20000元到最后的4000元的赔偿共识，双方握手言和，既往不咎。当时这个司机师傅呢，在我办公室看到我那边锦旗墙时，他说了一句让我动容的话，他说：“崔警官，说这一墙的锦旗呢，说明你是个实在人，你说的话呢也很实在，我是相信你，今天是给你这个面子。其实锦旗无言，民心有声，这些锦旗呢，就是一名基层民警最好的名片，它拉近了呢我们与群众心与心的交流，也筑牢了公安机关公信力的基石。”
0: 的确是这样啊，今天崔迅警官走进到直播室，基于这面锦旗墙的故事，和大家来分享了我们他的这个警察故事。那我知道，其实这面锦旗墙也只是你办公室的一个小小的角落，对吗？而我相信，这面锦旗墙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作为一个派出所的民警啊，你对于未来自己的工作有怎样的一个感触呢？或者说有怎样的一个想法？我要怎么去做呢？
1: 其实，我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锦旗墙呢，它更多的是这个千千万万基层公安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缩影。也许呢，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执着与坚守，把这些锦旗织成了我们守护万家灯火的平安防线。我们呢，用自己这个沾满泥土的双腿和熬红双眼的深夜呢，践行着入警之初的真正事业。
0: 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未来的工作一定会越来越好，而且您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当中越来越能够体会到，就是作为一位基层民警，你能为老百姓的这种幸福感、这种满意度所做出的一个努力。刚才崔警官也跟我说，平时的工作当中办理的这个

0: 诈骗的案例哦，案件哦，还是特别特别的多。我们呢也最新出了一个2026年版的一个反诈的十个凡事，就是你凡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要警惕了，是有人要骗你的钱了。崔警官说，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定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崔警官，那就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十个凡事，告诉大家。
1: 好的，主持人，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其实诈骗这种事情呢，我们经历过很多的案例，其实真的跟你的工作、跟你的学历、跟你的阅历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我给大家再提醒一下，就是十个凡事吧。第一个，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第二，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第三个，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者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账户、刷流水的都是诈骗。第四个，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第五个，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第六，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第七，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第八，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 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第九，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第十，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
0: 这是十个凡事，告诉大家，你要把这十个凡事啊记清楚，而且要转给你的家人，发到你的家族群里面，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大家呢一起来进行学习，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每一个人都要守住自己的本心。那今天的警察故事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稍后时间啊，关心还会和大家来说说高考落幕了，反诈补课正当时，有一场校园摊位互动是专门为毕业生家长来定制的。那我们的毕业生家长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待会儿关心会和大家来聊。再次感谢崔静警官今天走进直播室。我们稍后时间呢，来说说，继续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
1: 北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2: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在今天早间，北京时间今天早晨开始的2026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那最终呢，克罗地亚队是遗憾的不敌葡萄牙队，葡萄牙队2-1绝杀克罗地亚晋级16强。这场比赛呢，上半场双方是战成了0-0平，在下半场也就是全场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佩里西奇低射破门，从而帮助克罗地亚队取得了1-0的领先的优势。而在第68分钟， C 罗点球扳平比分。值得一提的是，这是 C 罗在世界杯的个人第11个进球，同时也是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 C 罗的首粒进球。而到目前为止， C 罗的职业生涯的总进球数已经来到了976个球。这场比赛第81分钟的时候， C 罗被替换下场。其实替换下场的时候，我们也看得出来 C 罗其实是有一些心有不甘的，而整场比赛在换下场的那个时间里面，他也一直坐在场边哈，为队友加油，为球队加油。那这场比赛呢，眼瞅着大家认为是不是要1-1结束战斗，是不是要踢加时，甚至有可能去踢点球的时候，在补时阶段拉莫斯头球绝杀。而在这场比赛更具戏剧性的是，在最后时刻，其实克罗地亚莫德里奇留在了马德里。那年莫德里奇拿了金球奖，台上的灯光很亮，而他身边的位置空了。如今两个人都年过不惑了， C 罗可能已经跳不动了，可是他还拼命地想跳。莫德里奇的膝盖缠着绷带，但是转身之后他还能晃过两个人。其实这些年他们不仅仅是在跟自己较劲儿，他们其实也在跟时间较劲儿，用各自的方式，谁也不肯先认输。这届世界杯之前他们都没有说这是最后一届，但是我想因为年龄摆在这儿，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因为已经年过不惑，四年之后真的很难了。所以在赛前很多人都无比的去关注着这场比赛，这场比赛的分量远不只是一场淘汰赛，它可能更像是一个句号。而他们之间从来都不缺故事，但是世界杯的赛场上面对面站着，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很多事情当时我们觉得只是普通的一天，后来才知道是最后一次。而命运

的讽刺之处就在于，这对曾经共同分享过无数荣耀的老友，如今却被推向了必须亲手去终结对方梦想的境地。所以这毫无疑问也是本届世界杯的一大遗憾。而足球我觉得最残忍的地方从来不是输赢，是告别，而最温柔的地方是让两个人在最盛大的舞台上体面地去完成了这一场告别。征战五届世界杯，获得一次亚军一次季军，并且曾经获得过一次世界杯金球的40岁的莫德里奇，真的是可以昂首微笑着去告别世界杯。所以再一次感谢他们，也要真诚地说一句，再见摩迪，加油 C 罗。

今天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其实很多听众的留言啊，我觉得真的是很想在节目中跟大家一一的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大家的内心当中都是有很多的感慨的。老司机说，今天下大雨，上班被堵在高速路上，听完的比赛，接近比赛结束的时候，真的是高潮跌宕，时不时就听到一阵疯狂的欢呼声，绝杀、绝平，然后又反转，真的太刺激了。李毅给我们留言，他说我们的一生也要感谢世界杯，感谢这些球星的陪伴，所以每个球星的挂靴也有全球球迷的不舍。李毅说陈婷真的说出了我们球迷的不舍啊。小金鱼也说听得我无比动容，热泪盈眶，真的我自己其实不瞒大家说，我今天一路上都是用流量在看的这场比赛，因为一大早下大雨，然后出门就比较早，然后我是在地铁上看的这场比赛，就一直戴着耳机在看这场比赛，时不时的还会遇到这个地铁的信号不太好，但是我就发现我身边很多人跟我一样做着同样的动作，拿着手机在看比赛。虽然昨天我在节目中是说，我说可能我更支持葡萄牙队，诶，但是今天当哨声响的那一刻，尤其是看到莫德里奇的那个笑容的时候，我好像就是也开心不起来。所以我自己说，我说这场比赛其实无关胜负，只有敬意。就是你突然在那一刻，哪怕你支持的是葡萄牙队，但是你真的笑不出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建业说，整场比赛看得热泪盈眶，惊心动魄，有欢喜有失落，奉献了精彩的比赛，值得尊敬，再见莫德里奇，加油 C 罗。所以也希望 C 罗可以带着好友的梦想继续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征战。靓仔真亮说，昔日白衣并肩征战欧冠，如今各披战袍，宿命相逢。 C 罗的执着，莫德里奇的坚韧，陪伴了我整个青春的岁月。如今老将迟暮，赛场在遇，输赢早已不重要，因为他们奔跑的身影就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人一个。
1: 最美的相遇说，比赛结束后，央视的主持人在解说的时候也是哽咽的去说的，说的看得我也是热泪盈眶。是，我觉得只要你了解或者说你看过这两个人的比赛，你大致知道他们的职业生涯的一些轨迹，我觉得在告别的那一刻，在中场哨声响起的那一刻，你不可能不动容。库米拉说，青春一半落幕一半继续，这不仅是两支球队的交锋，更是两代人青春记忆的终极回望。顺风说，41岁的 C 罗点球追平却被换下，眼睁睁看着拉莫斯94分钟捅刀送摩迪谢幕，这剧本比温哥华的雨还要冷。我为自己代言说，属于 C 罗的世界杯舞台还在继续，但是属于莫德里奇的舞台却黯然落幕。足球就是这样，一方的欢喜衬托着一方的忧伤。希望未来摩迪能够以新的身份去带着格子军团继续前行。是，所以我想说，今天不仅仅是在致敬老将，我觉得我内心当中是深深的敬佩克罗地亚队的。所以我说，昨天我在节目中就说，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早的相遇，而且我甚至觉得我不太希望是他们俩在世界杯舞台上这样相遇，太残忍。

一粒粒进球诉说着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他们来过，征服过，我们追过，见证过。任时光飞逝，脚下的足球始终美好如初。 FM 101.1 生动世界杯正在直播。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刚才我们是先说了今天早间七点钟进行的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西班牙队和奥地利的这场比赛。凭借着奥亚萨瓦尔的双响和这个球员的这个队友的这个破门哈，西班牙队呢最终是以3-0击败了奥地利队，那从而呢顺利的晋级了16强。那么这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以来，西班牙队首次在世界杯上赢得淘汰赛。他们在2014年止步小组赛，2018年和2022年都是在首场淘汰赛当中出局。这是世界杯32强当中一场具有代表性的欧洲内战。西班牙队以 H 组第一的身份晋级，3场比赛打进5粒进球，而且一球未丢。本场比赛之前，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3场国际比赛保持不败了，而奥地利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决赛圈，小组赛打进6球，以这一组的第二名晋级。这也是奥地利队自1954年以来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可以说今天这场比赛基本上是在大家意料之中的啊，因为全场比赛西班牙队还是展现出了强大的比赛控制能力，在进攻端对奥地利形成了明显的压制。在第36分钟的时候，西班牙队率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库库雷利亚在左路低平球横传，奥亚萨瓦尔轻巧推射破门。一边再战，西班牙队的进攻势头不减。第66分钟，巴埃纳在左路倒三角起球传至禁区中部，边后卫这个波罗插上头球破门，从而呢，西班牙队将比分改写成了2-0。比赛的尾声阶段，库库雷利亚和奥亚萨瓦尔再度连线破门。那么库库雷利亚在左路弧线球传至禁区，而处于无人盯防状态的奥亚萨瓦尔插上推射得手，最终呢，西班牙队是以3-0锁定了胜局。那么这场比赛呢，最后这个年仅18岁的亚马尔虽然没有登上进球或者是助攻的名单，但是依然被官方评选为全场的最佳球员。那的确亚马尔的表现不可谓不抢眼哈，这个穿裆过人啊，包括这个射门有

六次，射正四次，尝试过人八次，成功过人五次，所有的数据真的是冠绝全场，而没有能够进球，多少呢也有一点运气不好的成分哈。比如晚场前那一脚就是被阿拉巴在门线上堵了枪眼。所以在赛后领取奖杯的时候呢，这位巴萨小将显得有点面无表情。亚马尔被换下场之后呢，并没有和队友一起庆祝，而是第一个走向了球员通道。他当时正和球队队医交流，表情也比较严肃。所以呢，这一届让球迷去担心他是否是旧伤复发了。不过在赛后的采访中打消了这一猜测啊，他说，我感觉非常好，我已经恢复到100%了，我随时准备好按照教练的部署去比赛，我会继续的照顾好身体，保持状态。而据媒体透露呢，亚马尔之所以提前返回更衣室，只是因为被通知需要和佩德里一起去接受药检。数据统计显示，只要亚马尔首发，西班牙在世界杯、欧洲杯九战全胜，只有在对阵佛得角的时候是平局，但是那场比赛亚马尔并没有首发出场。18岁354天，亚马尔成为历史上在国际大赛中随队拿下10场胜利最年轻的欧洲球员，而此前的纪录保持者是姆巴佩的23岁355天，亚马尔整整是比他年轻了5岁。对，这场比赛啊，在赛后其实还有一个很动容的地方哈，谢谢老司机蒙打方向盘的提醒。他说，在赛后就是 C 罗身穿若塔的球衣，手指天空，将胜利送给天堂的若塔。而且这场比赛之后，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是 C 罗。You were born here in this place. You belong.空山新语说起下一场的双牙大战啊，他说我不知道去年的欧国联决赛有没有参考价值和意义，但是他说我认为葡萄牙队想要击败西班牙，必须要拿出去年决赛的状态，甚至要做得更好才会有机会击败。如果能够击败西班牙，绝对是能够让葡萄牙士气大振的。老司机说了，说和欧国联的时候相比呢，两支队伍其实都有一些变化了，因为亚马尔又成长了不少，而葡萄牙队呢非常遗憾失去了若塔，所以现在从牌面上或者是从比赛的到目前为止的状态上来说呢，的确我自己也同意他的观点哈，我觉得西班牙应该是更加占据优势的一方。乘风破浪说，全场克罗地亚被吹3球，球迷的心情从狂欢到失落来回切换。他说不管结果如何，克罗地亚队是值得尊敬的，一群老兵硬是让葡萄牙赢得磕磕绊绊，40岁的摩迪就此告别世界杯，终有不舍，难说再见。好，今天呢在我们大蓝鲸的 APP 上，在我们的天下体坛的互动专区哈，真的大家的留言非常的积极，而且其实我们都在表达着相似的这种心情哈，有敬意，有不舍，那当然也会有祝福。好，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这个上半段节目的尾声呢，要跟大家推荐到的是科颜氏的这个面霜哈，果冻面霜，199块钱。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91，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前面半个小时着重是和您关注了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和今天早晨的，
1: 他就欠缺着顶级球队的最顶级那一层的那个精神的那个
0: 就包括这种内核哈，就是他好像就没有像阿根廷啊这么稳定。而且你看这一届的法国队，我觉得你看无论是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对吧？你看姆巴佩现在是6个进球，在本届杯赛当中，他是排在这个射手榜的，目前是暂居榜首的。那包括奥利塞是助攻榜的这个榜首，所以法国队目前整体这个捏合的这个程度就很高。就是如果你的一些好的球员之间，他不能发生非常有效的、非常高效的这种化学反应的话，其实所谓的纸面实力它就不存在，
1: 是
0: 就一加一你很难，你甚至都做不到等于二。
1: 是，但是呢，足球呢也不是说明面上的就是这种就是互相的排一下这个实力啊各方面。所以呢，像运气来说，那我觉得今天克罗地亚队的运气也稍微差了一点，
0: 差一些。
1: 你比如说最后那个球员，他在蹭那个球的时候，他是个长头发的球员，如果他剪成短头发，也许球里边的芯片就不会提示裁判这个人蹭过这个球，碰到过球，也许这个球就不是越位。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换回到葡萄牙队这个接下来的进程来说，运气也很重要，足球也很重，这个运气也很重要，所以他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对，
0: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在淘汰赛阶段它就是这样，它跟小组赛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容错率很低了。
1: 对，
0: 就是你往往决定比赛胜负的就是那一瞬间，所以你抓住了你可能就抓住了，你错失了那就告别了。
1: 所以就接下来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就是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因为往的后边的可能更多的球队会更强，西班牙队
0: 难度越来越大嘛。
1: 西班牙队的中场比葡萄牙队还要强，因为上一次在您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说

0: 葡萄牙队的中场是大巴黎的中场的班底很强，但是西班牙的中场比葡萄牙队还要强，所以得中场得天下，所以西班牙队在接下来对葡萄牙队这个比赛当中呢，某种程度上是稍微占优的一方，
1: 对，
0: 所以呢葡萄牙队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另外就是有一个问题，其实从小组赛的，或者说应该是从本届比赛开始之前，很多人就在讨论葡萄牙队到底要不要上 C 罗、C 罗要不要首发、以及要不要打全场，或者说什么时候去安排上 C 罗，就是你怎么看待 C 罗目前在葡萄牙队内他的这种位置和地位？
0: 首先呢，我刚说了，就 C 罗目前的实力还是在的，他呢就是可能体能上稍微弱了一些，但是呢因为年龄的原因，所以呢他不可能打全场，但所以他要接受，就是说他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他接受一个作为一个战术的一个棋子的这种角色的话，他能够带领葡萄牙队走得更远。而如果说坚持说有些媒体说希望葡萄牙队打全希望 C 罗能够打全场，从现在的葡萄牙队的架构来说的话呢，不太实际，对，不太实际。
1: 包括今天你看81分钟的时候也被换下场了，
0: 是，而且换下场的时候呢，可能还有一些小情绪，所以呢，我就觉得
1: 不太甘心嘛。
0: 对 ，C 罗的精神没有任何问题，
1: 他的
0: 这个自律，他的带领球队的这个状态没有问题，那唯独要处理的是葡萄牙队要处理的叫凝聚力要更强，然后 C 罗呢要接受自己的在新的葡萄牙队的定位，
1: 对，他要接受自己目前的这种状态。
0: 对，
1: 其实他应
0: 该，其实 C 罗可以发挥更好的。
1: 对，其实我觉得他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而重要的是我能够为这支球队做些什么，以及这支球队是不是最后能够夺冠。
0: 对 ，C 罗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
1: 非常伟大的球员。
0: 我们
1: 这点没有人会质疑啊。
0: 但是呢，就是他像梅西一样，就是梅西呢，我渐渐的往后撤，给大家输送炮弹。C 罗呢，可能在葡萄牙队要更多的扮演这种，如果他单单的立在中锋那个位置上，他的速度现在确实是可能不太适合去做这个中锋的这个支点。但是呢，他如比如说他从心态上，从位置上，从战术上，多调整的话， C 罗能够带着葡萄牙队走得更远。我也希望走得更远，因为最后那个你这张图片看到了莫德里奇跟 C 罗拥抱的时候，莫德里奇跟 C 罗讲了话，尽管我不知道他们讲了什么，但我觉得莫德里奇可能或者 C 罗可能讲了，你的那份责任我帮你继续带下去。
1: 你已经开始写剧本了。
0: 我已经开始，你的那份责任，你的那份梦想我帮你继续带下去。
1: 这个，咱俩有差不多的这个表达，我说这个 C 罗会带着莫德里奇的梦想继续征战，
0: 是
1: 咱俩表达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啊。
0: 是
1: 所以这一刻其实更多的我们看到的是惺惺相惜，所以刚才我们也说了，今天的这场早间的这场较量真的非常的精彩，以及接下来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这一场对阵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我们也拭目以待。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也谢谢何山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何山。好，再见。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通过了大蓝鲸 APP 在跟我们互动和交流哈。那万众瞩目的世界杯激战正酣，看球之余呢，不少球迷会通过购买竞彩游戏为赛事增添乐趣。随着赛事热度的攀升，各类非法售彩平台网络赌球链接也是趁机而入，暗藏着重重陷阱。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国内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每一张打出的纸质彩票都是唯一合法兑奖凭证，资金安全权益有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每一次购彩除了为观赛增添乐趣，还会汇聚公益力量，通过彩票公益金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兼具娱乐价值和公益属性。在此呢，江苏体彩也呼吁广大球迷朋友理性看待竞彩投注，坚决远离各类境外的非法彩票网络赌球平台，观赛尽兴，购彩合规，主动走进身边的正规体彩店，让每一次投注都安心，让每一份热爱都纯粹。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也看到了大家的这个留言。刚才我看到了啊，勒布朗詹姆斯23号，我们的这位老听众了，他用了一句话，他说用一段瑜伽老师的话，他说其实所谓真正的告别，没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午后，有些人和有些事就留在了回忆里。
2: 在花落时结果，
1: 好，今天在节目中，可能我们在说起世界杯的时候，不仅仅只有激情，其实有一些伤感，有一些不舍， 但是世界杯还在继续，精彩还在继续。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也感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收听电台直播，会听网。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白将可留性命？
3: 常山赵子荣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恩侠
1: 声音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刘备刘大爷挥师五万打荆州这儿出来，是直奔西川啊，这是经过了现在西川的主理人啊刘璋的同意。哎呀，写了一封书信，热情洋溢呀、啊！你快来吧，哥哥，没有你帮忙，我们西川守不住；没有你帮助，曹操早晚有一天会把我吃掉啊！故而哥，你来了啊，我们西川就有救了，来吧！哪怕是身边的老臣黄权，包括王磊，百般阻拦。黄权这儿掉俩门牙，王磊这儿一命呜呼，摔得脑浆迸裂，也阻挡不了刘璋要引刘备入西川的决心。当然旁边也少不了啊，这张松是煽风点火呀。俩人见了面了，哎呦，刘备跟刘璋这个心呐、啊，哎呀，连喝再聊，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啊，一会儿乐，一会儿蹦，一会儿是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一会儿笑的是捂着肚子在地上直打滚儿，这不神经病，喝多了吧这是啊？反正就是说不出来这种感觉，就这么亲。刘璋很高兴，刘备更感动。啊，自己弟弟很相信自己，可是在这个酒席宴间，很多人都感受不到，除了感动之外还有暗流涌动。上回书咱们也提到了啊，那么法正找到庞统了啊，跟庞统商量，此时此刻俩人一见面，也就是二刘刘璋刘备见面的时候，正是动手的好机会。所以刘备刘璋俩人喝得很开心，旁边的一帮人呢，这个心里边各怀心事，甚至来说各怀鬼胎啊，哭着说着喝着聊着，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溜溜喝了一天，哥俩各自回战。刘璋这儿醉醺醺的回到大寨，哎呦，乐得连嘴都合不上了。高兴，见着哥哥高兴，唱一首歌曲。世上只有哥哥好。旁边说那是妈妈，妈妈主公啊，不是哥哥啊啊啊。那唱一个，哥，亲爱的哥哥，那是爸爸，没有啊，哦啊，对，这。外婆的澎湖湾里有哥哥，外婆澎湖湾有什么哥哥呀？那都不对，唱歌的，唱大哥啊、大哥，你好啊，大哥，哪有大哥大的事儿？把这老式手机都搬出来了啊！哎呦，刘璋这个开心的。连唱带跳就往大营走，边走边唱还边念叨，哎呀，主公，哎呀，主公，哎，你们说我这事做的对不对？太有道理了，就应该这样。你们开始你们都不听我的，还拦着我，尤其是那个王权黄磊，哪有王权黄磊啊，您记错了，黄权王磊，对，黄田王怼，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就这俩人吧，啊，对，就这俩，这俩人一派胡言，我要是听了他们的话，我得耽误多大事儿啊，他们硬是不要我来啊，不让我到这来接我兄长，太不像话了！你们都看见了、啊，我兄长刘备刘玄德啊，那仁义君子，主公您说什么？
2: 仁义君子，
1: 您再说一遍，
2: 仁义君子，
1: 您说的是仁义君子吗？
2: 啊，对。
1: 嘴都不利索了啊。哎呀，反正你们听懂了就行啊。忠诚啊，老实啊，那是好人呐 啊。这次他能帮我啊，哎，我放心了，这我就不担心那个曹操跟张鲁来弄我了。哎，那个张松张先生在哪儿啊？张松先生。这边张松闪身行出来啊，那个主公，您吃酒吃多了吧？您喝醉了？哎，这不醉，放一边。我这高兴，开心。张松直劝您开心就开心吧，您甭哭啊，怎么着这？我这叫喜极而泣啊！张松先生啊，你也是大好人啊，没有你就没有我们西川的。张先生，我谢谢你啊，二叔，我要给你记大功，我要好好对你以后，哎，我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买什么。你想要用什么，我就给你卖什么。哎，你说的话以后在我耳朵里边，那就是圣旨。张松，你说别去，您别这样啊！好家伙了，我这一传圣旨，那玩意儿我就要造反是怎么着？张松这插手施礼，哎呀，主公言过了啊，我为您付出啊，为您去出谋划策，哎，这是下属该做的，没有这么简单。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呀？对不对？你还不是为了我们这将来你好我大家好吗？对不对？不是，我现在我就要赏你，我赏你怎么没带？哎，说着话，刘璋这儿把身上的锦袍给脱下来了。来，你穿着，你穿着，这送你了。哎呦，这使不得呀，啊，主公，这个是这是您的锦袍，我怎么能穿呢？身份有别，哎，这就别来这套。以后你就是我失散多年的亲爹啊，啊，不是那个失散多年的亲妹，也不你就是我的母亲。哎呀，张松一甩手，你这玩意儿性别都看错了，不是您主公您是何意？不是这你穿着这锦袍，我这个很贵啊，我定制款。哎，你穿上这之后，以后就跟我一样，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好不好？你可以代表我的意思啊！你看锦袍，你闻闻啊，带着我的芬芳，带着我的清香，带着我。张松说我不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哈哈哈哈，行了，多谢主公。这儿赠完锦袍，又安排人拿了500黄金，派人专门送往成都啊，赏给张松。刘璋身边有几员武将啊，什么张任、邓贤的，这一看，哎呀呀呀呀，呵，看来呀，我们主公真的是拿这刘备当回事，拿这张松更当回事了啊。不过，这高兴的是不是太早了呀？不行，得提醒一下。这边过来提醒刘璋，主公啊，这个咱们是不是很多话言之尚早啊？你别看刘璋喝多了，旁边人说的话他也听得见，把脸一沉，你们意思吧？摆了一桌丰富的酒菜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邱老师，感觉我很热情。又把单买了啊！那么第三天呢，我还得请他啊！我吃什么呢？我吃猛犸象。

0: 样啊，吃见吃虎啊，这都没有是吧？反正又是一桌丰盛酒菜吧。啊，邱老师很高兴，又把单买了。第四天呢，邱老师就不出门了，怕我约他吃饭啊。每回吃饭都是买单，笑话吗？开玩笑啊，你请我，我请你，有来有回啊。所以还席就是这么个意思。庞统的意思是，今儿刘璋请了您了，您明儿得请他。刘备这儿频频点头啊，对对对对对，是应该这么回事啊，他请我，我明儿我好好请请我兄弟，哎，对对对啊，而且请他咱得好好请啊，那是必须的，准备好酒，上等的佳肴，嗯，这都是其次啊，主公，明儿把刘璋请来之后，我庞统派人。也就是说要派这刀斧手埋藏于左右主公您置杯为号，您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我们一帮人杀出来，就在酒席宴上将着刘璋这么一杀，然后咱们一拥而进成都，可以刀不出鞘，弓不上弦，主公您就坐得西川。
1: 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这一时段 G25 长深高速杭州往南京方向太湖服务区东庐山服务区附近， G50 沪渝高速往上海方向七都路段， S48 沪宜高速上海往宜兴方向周市附近都是发生了追尾事故，现场车辆在排队通过。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无锡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G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位置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广行车小贴士，
5: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4: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6: 安全第一。
7: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该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院，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00。

0: 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滴滴王去旅行，欢迎各位在2020年7月3日星期五，这是下午的3:35，快走进我们的节目吧。
4: 此刻我们的滴滴王去旅行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当中。
3: 对，周末到来啊，大家也比较关心旅行气象方面的最新消息。像昨天呢，我们江苏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温度呢竟然达到34度，所以不少人感叹啊，说户外简直像真龙一样。
4: 对，
3: 难道是加湿加热版的梅雨季又来到我们的身边了，是吧？
4: 难道是升级版的梅雨天吗？其实这是因为我们这段时间江苏呢是在一个副热带高压边缘，它的暖湿气流是非常充沛的，所以我们体感上来说就很闷。
3: 哎，那未来3天呢，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呢是有较强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还会有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气温回落，闷热体感呢也会慢慢的缓解。那么受到降雨影响呢，未来5天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是有小幅回落，普遍呢是在26到29度啊。
4: 对，今天南京就已经降雨了，这个气温呢确实比昨天来说要凉爽一些了。南京明天依旧有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0度。
3: 那最近呢有一些朋友啊发烧啊，嗓子比较疼，浑身呢还乏力，以为那叫流感病毒在捣乱啊。
4: 我前两天就是这样，其实难受了整整有1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慢慢的也症状就缓解了。那最近呢，中国疾控中心也最新发布了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就显示了截止到上周，那无论是在门急诊的病例，还是说住院已经非常严重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已经超过了流感哈，一系列的呼吸道病毒成为了现在的首位。
3: 哎，的确啊，从今年的5月上旬开始呢，全国的鼻病毒检测阳性率呢在一路走高，那么至今呢一直就是位居呼吸道感染病毒的首位啊。
4: 它主要是通过飞沫包括一些接触物的传播，那跟流感这些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那目前鼻病毒其实没有一些特效药的，临床上呢主要是对这个症状的缓解治疗为主，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像抗生素奥司他韦这些抗流感的药对鼻病毒感染是完全无效的，所以大家如果感觉身体不舒服了，真的已经就是觉得要就院这个入院就医的话，一定要先要测一下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病毒。
3: 鼻病毒感染之后呢，跟大家说多多休息，然后呢要勤补水，保持室内的湿度，如果呢发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
4: 对，
3: 那么患者居家的时候呢，像咳嗽啊打喷嚏啊，用纸巾要捂住口鼻，和家人要分餐，佩戴口罩，还要避免交叉感染啊。
4: 对，提醒各位，因为暑假到来了嘛，大家外出的时间也会增多，鼻病毒主要就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的，所以你要外出去到人员特别密集的地方，把口罩戴戴好，然后要拿手抓东西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洗手，基本上大概率就可以杜绝了。
3: 今天呢我们滴滴王去旅行的节目呢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互动聊天啊，说到的是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
4: 是，
3: 所以请各位推荐一个又好玩又比较凉快适合我们假期出游的旅行目的地啊。
4: 来吧，大家可以来分享哈，去过的或者是你即将要出发的。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5: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3: 今天七嘴八舌大家猜呢，哎，跟这个地理知识有一定的关联。问问各位，我们国家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你知道是哪一个省份？就是这个，它这个省啊，它没有平原的。
4: 对，所以关于这个省啊，一直有一句话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3: 那么各位来猜一猜，它到底讲的是四川还是贵州呢？
4: 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公告牌，你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呢，7月5号起呢会大幅下调，算迎来好消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每人100块；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的每人50块，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啊。
3: 哎，那真的是暑假出行的利好，而且最近呢，机票捡漏的黄金期来了，因为目前有多个购票平台发现哈，南京出发前往全国很多城市的机票价格都是下降到200多块钱，部分机票呢可以说是低到了1.4折。
2: 所以说呢，七月上旬成了捡漏的黄金期。那暑运的高峰整体后移，根据某旅行数据显示啊，七月的第一周呢，国内机票的预订均价较去年同期呢降低20%，大量航线的裸票价格是低于300块的啊。
3: 好像新疆不在其中
2: 啊，那太远了。
3: 才买完新疆的机票，对吧？低价从何而来呢？大数据也进行分析了，就是今年哈，多个中小学的放假，它其实是集中在7月10号前后。那航空公司呢，是从7月初就已经开始执行了暑运加班，航班量和直飞率是维持在高位，航班多，那客流还没有完全释放，所以7月上旬现在哈成为了一个价格洼地。
2: 但是呢，不，这个低价它不会持续整个夏天的。
3: 那当然。
2: 哎，那么我们看到了某城的这个

0: 旅行发布的报告显示呢，暑运期间国内机票的均价呢大约是925块钱、包含了机件的燃油费，同比上涨大约是4%。国际机票均价呢是1372元，同比也上涨大约是11%哈。
1: 从大家的预订的节奏来看，那将近这一周哈，暑假机票的运力量环比上周增长了1.2倍，在本周末就即将迎来暑运的首个小高峰了。7月下旬到8月中旬，这是传统的旺季，这个热度是在持续攀升当中的，所以眼下哈，大家可以抓住一个机票捡漏的黄金期，尤其是南京的小伙伴想要出行的，此刻就可以安排起来了。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暑运已经开启了，也欢迎大家来到江苏的无锡逛一逛。因为即日起呢，无锡的空港联合了无锡文旅上线了机票及门票的畅游活动，旅客呢凭借登机牌可以免费的游览各大热门景区。那里面包含了哪些啊？像太湖的源头渚啊、惠山古镇、梅园、梨园和无锡动物园的五大热门景区，涵盖了避暑纳凉、夏日赏荷、亲子互动、古镇漫游等等多场景的一些需求啊。
1: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那非江苏籍的旅客如果搭乘像是深航、东航、吉祥航空、瑞丽航空、湖南航空、长龙航空这些航班抵达无锡朔放机场，凭本人身份证或者是护照，还有纸质电子的登机牌，就可以免费游园了。那大家落地无锡5天的时间，可以到太湖的源头渚游客中心，或者是惠山古镇游客中心来领取体验券。领券后的3天内，5大景区都是随便玩的，首到大门票全免，周末节假日都是通用的。但是游船包括观光车游乐项目，这个大家可能都理解，这是需要自费的。
0: 而且炎炎夏日呢，无锡水蜜桃迎来了最佳的赏味期，机场呢还结合了文旅畅游活动，推出了叫甜蜜出行的特色服务，定制粉色水蜜桃主题的登机牌，让往来旅客直接感受到哇，这个无锡甜都独有的一份浪漫。
1: 哎，你别说，最近来无锡吃水蜜桃的小伙伴特别的多，因为大家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张凌赫，他本身就是无锡人嘛，又在南师大上的学，他是上综艺，基本上都拎着无锡的水蜜桃，让全国人现在都知道，哎呀，无锡还有这样的一个特产。
0: 那无锡呢，现在还有一个活动，大家可以参与啊，从当下呢一直到12月31号，《秘境森林奇遇记》的爬宠自然科普展。科普展啊，它就已经登陆了无锡运河的文化艺术馆，这是打造了一场集自然科普、趣味互动和美学观赏于一体的沉浸式的生态文旅盛宴，带领大家可以解锁微观森林的奇妙世界。那这次展览呢，也依托了我们的运河文化艺术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质的展示空间啊，打造了多层次的沉浸式的体验展区。你看，里面有复刻了热带雨林、荒漠岩地、湿地浅滩等等原生的栖息环境，那各种爬宠在贴近自然的造型当中啊，开始给大家做他们的生活展示啊，
1: 就是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像是蜥蜴啊、手工蛙类、特色蛇种这些生物的形态特征，包括他们的行为习性，直观的去感受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下生命演化的精妙细节。
0: 说完了无锡呢，我们再到附近的常州逛逛。这个夏天啊，常州的文化广场的夜空呢，将再次被音乐点燃，备受市民和游客期待的叫野生演唱会啊，正式的官宣暑期档，7月1号到8月31号的这个时间都是有，但是每周一是休演的，周二到周日呢连续6场，每天傍晚的18点半到20点半呢准时开唱，就不需要门票，所有热爱音乐的人，你都是可以来自由的奔赴到这场露天之约啊，
1: 这个就是所谓的野生演唱会。自城市角落有一次即兴的创意试唱起步，野生演唱会到现在已经5年了，5年期间它也是从无到有，现在呢成长为常州现象级的地标文化，也成为大家卸下疲惫、释放热情的情绪出口。今年暑假演出阵容也是再度升级，虽然不需要门票，但是哎，常州也是做了精心的准备的。袁大人包括10多位新老唱将，将会在常州文化广场轮番登台，用多元的曲风，像是有流行、民谣、摇滚，包括即兴的互动。值得关注的就是明天晚上。7月4号6点半到8点半，就晚上的时间哈，野生演唱会将会推出张杰的音乐专场专属歌单，来致敬星星，就是张杰粉丝他们的专称和歌者们的约定，为粉丝来打造沉浸式的共鸣之夜，
0: 蛮有意思，
1: 会整活儿哈。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到南京看看，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呢也有整活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整个暑假期间呢推出一个特惠的自然探索主题游，原价呢268块钱的深度的导 导览服务呢，现在仅需要每人98块钱，由专业的饲养员带队深度，你可以探访像熊猫馆、狼谷，还有冈瓦纳等等一些明星线路，每天呢是。

0: 分为上下午两场，上线三天预约量已经突破了5000人次啊。
1: 哎，是不是掏了这98就不用排队了啊？那也挺好的。
0: 就是饲养员反而带你可以深入这些馆
1: 内、啊、对吧，也可以这个 C 位去观看动物。那最近呢，南京本地出游有一个大热搜，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是在南京鼓楼区的文旅直通车，经过端午的试运营的调整，在6月27号的时候就已经全线开通了。这可以一站式的打卡鼓楼的6大景点，可以说是懒人的出游福音了。这条环线它其实是一个单向的环游线路，始发站在先锋颐和书店，就在颐和路上，那旁边有大火的那个颐和路的歪脖子树，然后会去到颐和路历史街区、华贸活力街区、阅江楼、中山码头、渡江胜利纪念馆，还会去到南艺后街，全程是70分钟，每站停靠一分钟，然后在哪下车逛你都可以哈。车辆是宽敞的商务考斯特，而且车身大家去看，就是印满了梧桐、长江元素。如果看到这辆车，那就是鼓楼区的文旅直通车了。
0: 对，那它运营周期呢，就从现在一直延续到11月份，只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开行，全年共有37个运营日，每天呢它是4班车，早上的8点半、中午的11点、下午的14点和15点半准时发车。票价呢也特别亲民啊，统一是5块钱一人，就是你购票之后当天就不限次的你可以来坐这个车上下，然后还有免费的乘车福利，就凭当天鼓楼景区的门票、酒店或者餐饮的消费凭证，你是可以免费坐的。
1: 其实他安排的这个环游路线就是他的时间观光的路线。
0: 对，
1: 因为早上肯定是去颐和路，人少景美，然后晚上到了南艺后街，它是最后一站，你就可以在那边去觅食了、还有一些南京特色的美食也可以去打卡，
0: 还有一些特色的 bar 也欢迎各位来逛一逛、
1: 精酿啤酒吧。
0: 对，
1: 来吧，第一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一起来分享适合暑假出游的目的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玄武湖隧道、西安门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流量大。一年大街高架呢，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环行2.5公里。临边的菊溪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的双向和启迪大街往大胜观长江大桥方向车辆都非常的集中。汉中路东西双向和中山东路在大行宫和新街口广场的附近车辆都稍多一些。那国家通道目前来看，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车友们有着5到8分钟的缓行时间，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天气。南京未来3小时内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5到20毫米，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呢，南部地区在26到28度，其他地区在24到25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完善了苏州市区域路网，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下雨天出门前务必检查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刷除雨水。行车途中如果遇到车窗起雾，可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开启冷风或暖风驱散雾气。需要注意，暖风除雾初期雾气会更浓，要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之后除雾，等到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
5: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6: 安全第一。
5: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6: 福利来啦，
5: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7: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4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5: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8: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9: 滴滴巴去旅行啊，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4:05，欢迎各位呢继续的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梅雨季呢再度来临啊，对各位的交通出行呢是有影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啊。
10: 哎，这两天哈、这种高温天再度来袭，最主要的是湿度又增加了，
9: 对，就人特别不舒服，
10: 就好像上了蒸笼。

0: 所以今天我们第八趣旅行的互动话题，就想让各位来推荐一些又凉快然后又适合暑假出游的旅行目的地。
1: 对，有比较有意思的。你看半夏呢走进节目说云南的香格里拉真的很不错哎，草原湖泊雪山都有，气候还凉爽，这是暑假旅行的佳选，
0: 推荐的真棒。幸福时光说贵州荔波的小七孔、以前我看过你们旅行有推荐，山水秀丽，溪水清凉，暑假去玩水赏景，这个地方是绝对值得打卡的。
1: 那个荔波好像小七孔，如果你在清晨时光，它有点那个薄雾的状态之下，好感觉那个画面好美哦。
0: 它那个水的颜色是不是也是五颜六色的？
1: 哎，有一点那种状态啊，
0: 深深浅浅。
1: 你看大可就说，我特别强推的就是，哎，江西的庐山，
0: 庐山真好，
1: 云雾缭绕，气温也不高。你像暑假当中去爬山看风景，简直美滋滋。因为里面你知道的那个。曾经那些达官贵人他们都选择在庐山里面建筑了那样的别墅啊。
0: 庐山从清末明初开始就是避暑胜地，而且他最开始开发避暑山庄是一个英国人，在那边批了地之后就盖了好多的避暑的小别墅，所以很多外国人在那边买房子，就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打卡地。所以这次暑假我们也推出了江西的寻真之旅嘛，就带各位不仅有庐山还有江西的龙虎山。
1: 你这么一讲的话，你看指引半盏男走进节目，他说的就是那个明清时期，好像清朝好像更盛一些啊，就是承德的避暑山庄，
0: 对，
1: 它超级棒，那古代皇家的避暑圣地，风景又美啊，在河北，所以他也建议大家可以到河北去逛一逛。
0: 对，然后还有长不大留言说六盘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号称叫中国凉都？
1: 我们知道，不是在贵州吗？
0: 对呀、然后我们最近也在发六盘水的这个线路。
1: 对，
0: 夏天的平均气温才19度，但玩起来不要太舒服。
1: 那我说实话，这个可能早晚出门有点凉，可能还穿个薄的外套了，
0: 对吧？那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101去旅行的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其实刚才说到的江西庐山啊、六盘水啊，我们最近都在做暑假的行程。1011去旅行，这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拨打旅游热线400-007-1011。
1: 你看，说到贵州呢，还不止这么多朋友。田荣也特别强调，他说一定要选择到贵州，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你会感觉到爽爽的夏天、
0: 哎，那说到这个爽爽的夏天啊，我今天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还猜到了一个我国唯一没有平原的一个省份。
1: 大家知道是哪里吗？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四川，一个是贵州。哎，好好来猜一猜啊，究竟哪个才是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啊、
0: 甚至当地的这个俗语就说地无三尺平，就这样的一个地方，究竟是贵州还是四川呢？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0: 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年七月份呢，也正式进入了盛夏啊，蚊虫进入活跃期，像病媒生物传染病的发生风险是比较高的。
1: 对，尤其是暑假期间，大家可能跨地区出游呢比较多，人员流动还有聚集性的活动频繁增加，再加上外出就餐的比例增高了，肠道传染病的发生风险也显著增加。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了健康提示，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进入七月，高温晴热天气持续，短时强降水、雷阵雨天气频发，蚊虫更加活跃。登革热、疾控肯亚热都是经伊蚊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两热的防控关键在于防蚊灭蚊，需要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做起。南京市疾控中心应急办负责人张忠
3: 建议大家做好环境卫生整治，从源头上减少蚊虫滋生，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时建议着长袖长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近期有外省或境外旅居史的人员，如返陵后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可疑症状，请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旅居史。
2: 夏季草木繁茂，蜱虫也异常活跃，在农田、茶园等场所进行劳作或户外活动时，存在被蜱虫叮咬及感染的风险。张忠提醒广大市民需要加强个人防护，
3: 前往山林、草地、灌木丛等蜱虫密集区域时要小心，长期从事农业劳作、有野外活动史或近期被蜱虫叮咬的人员，如果出现发热、乏力、食欲不振、恶心等可疑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并告知医生相关接触史。
2: 夏季气温高、湿度大，为细菌和病毒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高温天气，人们更喜欢生冷的食物，苍蝇活动也增多了，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感染性腹泻发生的风险。预防感染性腹泻，要坚守饮食卫生的底线，从源头上防止病从口入。张忠，
3: 夏季的食物尽量现做现吃，两小时内不食用的要冷藏存放，隔夜食物要充分加热后方可食用，水产品和肉类要充分煮熟煮透，瓜果蔬菜需彻底清洗干净，家庭及餐饮单位应当做好环境卫生，及时清理厨余垃圾，防止蚊蝇、蟑螂滋生造成食物污染，必要时可进行物理防虫或化学杀虫。
0: 哎，这是特别提醒大家了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当然进入夏天呢，荷花也是限定盛放，江苏各地各景区呢不仅推出了赏荷系列的文旅活动，如今更是不少地方把荷花和农文旅还有体育休闲等等多种形式也融入在一起啊。
1: 江苏各地聚焦了荷花经济，也就此延伸出一朵荷花的生意经。
4: 在句容市茅山镇河庄村的百亩荷塘，连片的荷叶铺成绿海，粉白的荷花从叶隙间探出头来，风一吹就掀起层层荷浪。游客们寻香而来，纷纷用手机或相机定格这份夏日独有的诗情画意。游客张倩：
5: 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觉得，挺适合低年级的小朋友过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因为我们平时。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暑假呢正式开始了啊！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推荐三个暑假出游又好玩又凉快的好地方，这都是省内的，各位来听一听啊！
2: 太好了，首先呢是在南京的牛首山，因为这个夏天牛首山正式开启夜游模式，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每周五周六景区延时开放到8点半，解锁全新夜间游玩的新体验。那白天的牛首山，山林草木葱茏苍翠，夜晚降临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番姿色了，灯光次第亮起，没有喧闹，只有山林晚风，星光光影，还有悠然的夜色。而且陈宁是首发的夜探佛顶宫，这彻底颠覆了玩家对于牛首山夜游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它是一场充满惊喜还有趣味的文化探秘之旅。
1: 哇，就逛夜景变得更加好玩、好逛，有料有惊喜，好玩又有深度，然后大人孩子呢都是可以沉浸式的投入，现场的实景演绎呢氛围感直接拉满。像宝珠还有红觉翁，哇，两大核心的 NPC 呢会开启一个主线的任务，娓娓道来佛顶宫补天阙的这么一个建造传奇，因此呢让我们也更加的了解了南京的牛首山啊。
2: 夜游那肯定是凉快嘛，这是南京的牛首山。接下来我们出发去到金坛茅山，2026金坛暑假农文旅体商促消费线上数字地图打卡活动正式上线了，这串联了金坛茅山六大特色定位，东方盐湖城三界 NPC陪玩飙戏，这是沉浸式的去戏水体验，还有茅山森林世界的丛林漂流，花谷奇缘，这也全新上新了沉浸式的清水乐园，包括茅山金牛洞，这是自带仙气的茅山专属的香牌，还有充满山野禅意可以随身佩戴，包括在一号农场免费去体验天鹅湖的游船，跟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进行互动。
1: 太好了，最后给大家推荐的是连云港的鱼湾景区。你看漫长假期啊，我们不想让孩子每天宅在家里玩手机吹空调，可以解锁到就是大人孩子都能够尽兴的一个短途出游，连云港的鱼湾呢绝对是最优选择。这里呢有山野清风，清溪瀑布，既能够沉浸式的亲近自然，树溪爬山，那也能够解锁刺激的高空轻探险。下午呢还会有专属的

0: 儿童童趣乐园，一天可以解锁两种游玩的模式，完美的适配全家出游，承包各位整个夏天的快乐。你像鱼湾山间的溪水潺潺啊，瀑布错落啊，自带天然的那种清凉感受，体感的温度也直接的骤降。像鱼湾的菲拉达，你如果觉得啊不害怕的话，可以安排上，他不用那种专业的攀岩技巧，零基础也能够轻松的解锁山野的高空乐趣。那逛完山野，玩过探险，接下来呢就把时光再留给小朋友。有一个鱼湾奇幻乐园是神兽放电的专属天地，所以还等什么呢？哎，不如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当中就心动行动起来吧。
1: 对，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让各位哈化为旅行推荐官，来说说看暑假期间有哪些清凉又好玩的去处。此刻呢，我们的互动专区，这个黑猫留言，他要推荐去成都的，因为他是一个美食爱好者，想逛一逛宽窄巷子，巴适的呗，这是四川话哦。
0: 然后呢，要拔个耳朵，是不是、啊哎？
1: 对，然后喝喝茶，对吧？快乐无忧说鸟儿不怕热，其实重庆也可以。火炉之一啊，
0: 那然后呢就叫以热攻热，有没有发现把那个晚上的九宫格火锅再吃起来、
1: 吃到冒汗，是不是心里面能凉快一点？各位也可以来继续推荐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

0: 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车哥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超过3公里。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内。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吉庆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的北向南方向、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的双向和高桥门枢纽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都稍多一些。国家通道目前来看，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多排队，江山大街隧道呢双向车多，进城方向的车尾一直积压到江心洲夹江隧道内，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7月1日至8月31日，南京公交推出了5.99元单日票、9.99元双日票，购票日可以不限次乘车，不限市民，不限游客，全民可享低价畅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行车小贴士，
7: 下雨天对车辆的控制比正常天气下要难，所以行车途中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此外，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的路面要长，请拉大跟车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发生。
6: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8: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9: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

0: 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35啊，今天也是周末了，晚高峰，很多的城市呢依然受到梅雨的一些影响啊，相信今天晚上的这个交通状态呢会比较的复杂，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行驶的安全啊，
2: 对吧？因为又是周末的这个晚高峰的时间段，那各位呢也可以此刻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来说说看你所在的城市此刻天气状况如何。南京好像这会儿雨稍停，哎，但是不知道晚高峰路上会不会又下起来。
1: 哎，那我们在这呢还有今天七嘴八大家猜啊，需要大家动动脑筋，就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你知道到底是四川还是贵州呢？
2: 那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这个地方叫地无三尺平，哇，那个大山套小山，究竟是哪里？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此刻我们的听众啊火夫留言，他说问问两位主持人，新疆真的有那么干燥吗？他说我去过南疆，但是感觉好像没有耶。
1: 怎么没有？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在那做房车电台，每天晚上住到酒店里面，然后你带的衣服，因为一次性十几天带不了那么多，然后我们晚上你看我有的时候要洗一洗袜子呀、内衣什么的，就挂在那个房间，你知道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已经干掉了。
2: 哎，对于你一个南京来说，是不是还蛮神奇的？
1: 我觉得太神奇了，在南京怎么可能？哎，我要先用甩干嘛，对吧？然后你甩干了以后，
2: 要
1: 烘干才行。如果我只是甩干了以后把它挂在那个阳台，说实话，怎么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它就干了呢？
2: 哎、就是像现在这种梅雨季节，你可能刮一周的时间都还淅淅沥沥的。
1: 然后关键是你那个衣服还有股怪味儿，你知道吧？
2: 所以你说新疆到底干不干？那大家熟悉的葡萄干。葡萄干是怎么出来的？它不就是因为那个太干了，而且它是阴干房啊，
1: 是
2: 没有任何的烘干的设备。还有你去过南疆，南疆那边的小河女尸，就是新疆很多的地方是有干尸的。
1: 对，它那干尸就是好像他们在睡着了，然后那种状态依然还保持得非常好。但是你看，在江南一带，它就出土不了这样的一些文物。
2: 你要做一些脱水啊，或者特别的处理。但是在新疆，它就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就是因为太干了。
1: 太干，因为它的周边，你知道，尤其南疆的周边，全是沙漠呀。
2: 所以干呢有不好的地方，因为我常年在新疆生活的时候，哎呀，我就记得那个秋天春天的时候，你知道我身上都起蛇皮、你还有见过那种东西啊，就是你的大拇指啊、这个指腹这皮全部炸起来，就像跟那个蛇炸灵了一样。
1: 但你知道吗，反正我到新疆啊去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润唇膏一定要带、就不管什么样的季节，
2: 对，
1: 因为晚上睡觉然后起来啊，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嘴皮
2: 口干舌燥
1: 起来了，你知道吧？
2: 所以新疆人、很多人说西北人怎么那么显老，同龄的可能四五十的，但是我们江苏人这边看就是只有三十多，
1: 就是一个是湿度养人、
2: 就是新疆那边干，再加上它日照时间长，紫外线又强，所以就显得那边的人会老得快一点。
1: 是是是，
2: 但是干也有好处，你比如说这个季节你去新疆南，无论是南北疆，无论是外面现在37还是38度，
1: 清爽啊，你知道、
2: 你只要站在树荫底下，立马那个凉风就吹来了，不像我们这边好像是一个湿气团把人包裹住一样。
1: 然后我身上出的那个汗你知道，因为它的温度并不是那么高嘛，但湿度太大了，所以身上啊那个味道就有点就怎么说呢，就人也发霉的味道，
2: 捂掉的那个味道，
1: 捂的那个味道就特别不好闻啊。
2: 对，但是在新疆的话，它就是风一吹，太阳一晒，立马清清爽爽的。所以这段时间也挺推荐大家去新疆旅游，本身也是一年一度的新疆旅游旺季开启了。无论是新疆的南疆还是北疆，怎么划分哈、以天山为界，往北就是北疆，像是乌鲁木齐呀、伊犁呀、阿勒泰呀、吐鲁番呀，都是在北疆。天山往南就是南疆，喀什、和田、库车，那大家熟悉的这些新疆。极具有人文风光的，包括一些千年历史的，都在新疆的南疆。
1: 哎，那个阿克苏对吧、
2: 哎？
1: 都是在南疆，所以各位你知道，它那边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尤其这个季节啊，苹果呀、梨子呀、西瓜呀，大量的时候上市啊。
2: 对，所以如果各位想要就是自己不烦心，哎，就是跟着我们上大巴车就出发去景点，下车就吃新疆特色美食，
1: 可以可以。
2: 那不需要做攻略的，就跟着我们第一巴去旅行出发。此刻可以通过大蓝鲸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1011去旅行，这是我们节目组的公众号，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007-1011。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美食地图啊，你看当下呢正值六月黄尝鲜旺季啊，哎，没想到235公斤鲜活的六月黄大闸蟹经过工人娴熟完成了捆绳称重装箱全流程，在今天的凌晨搭乘了航班发往了马来西亚等等一些国外了、
3: 呀，我们江苏的六月黄坐飞机畅销海外了、那来自苏州太湖的鲜美滋味跨越国界，也是送上海外消费者的餐桌。
2: 对，那苏州的朋友介绍啊，这一次批次出口的六月黄的全部是公蟹，单只规格呢在1.5两到2两之间，然后呢发往马来西亚的货物呢共有125公斤，这个销售单价每公斤达到了35美元啊！
3: 六月黄都已经走出国门了，那我们江苏的小伙伴有没有吃到呢？这是在吴中区灵湖镇太湖现代渔业产业园养殖区的这片出口注册养殖场，占地达到185.5亩，它是一个标准化的养殖基地。同样呢，也是太湖池塘生态养殖大闸蟹出海的核心源头。
2: 那么在这里教教大家了，如何来挑选六月黄，其实它是有些小窍门的。
3: 首先就是看它的脚毛，就是螃蟹的那个毛。六月黄的脚毛是没有长全的，所以摸起来软软的。蟹钳位置呢，它那个多是褐黄色的毛。还有就是看腹部，腹壳微微凸起，说明肉质饱满，如果陷下去的那肉就不多，那六月黄就更没吃头了、如果蟹肚泛黄就说明这个蟹蟹膏丰富。还有就是看身体，那体格要壮嘛，毕竟是公蟹，拿到手里掂一掂，同样大小的那肯定是手感更沉的，质量更好。
2: 那然后再看看动静啊，你可以把这个六月黄呢倒扣起来，看它翻身的速度、翻得越快，哎，说明这个公蟹真的活力很足，够新鲜哈。
3: 在大家的餐桌上，六月黄的吃法其实蛮多的，像是我经常吃有清蒸、还有那个面托蟹，对吧？包括什么油酱啊、辣炒啊、醉蟹等等。
2: 对，那螃蟹把它对半切开，然后呢这个切面沾上一些淀粉，然后油炸一下，就会很好的锁住它的水分和蟹黄，特别好吃。另外还可以制作那个醉蟹，好像是年轻人大家特别喜欢、就是他把那个活蟹捆绑，把它蒸熟之后，再用黄酒啊、柠檬啊等等调制的那个卤汁，把它冷藏浸泡大概10多个小时啊。
3: 但我不太敢吃，因为有的时候、吃那个螃蟹还在动
2: 哦，
3: 因为它毕竟是晕了、这就是醉蟹。然后还有哈，这个不就是那种叫什么冷醉生腌醉蟹？
2: 对对，生腌醉蟹，
3: 那就要考量这个制作的工艺 了
2: 啊、其实呢，在苏州当地啊，不光是大闸蟹啊，六月黄今年以来呢，多款的农产品都走出国门，像洞庭山的这个碧螺春，还有苏州大米、白玉啊，包括白沙琵琶等等，带着地道风味的这个香飘海外，持续打响了江南文化名片哈。
3: 比如说像碧螺春茶，远销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这实现了首批茶叶反向出口红茶王国斯里兰卡，就是碧螺春茶都到了红茶的老家斯里兰卡了。
2: 然后呢，东山白沙的琵琶哈，这出口了哪些地方啊？像新加坡、迪拜、沙特阿拉伯，哦，这些海外上他们特别喜欢吃我们苏州的这个琵琶啊。
3: 其实这些地方喜欢吃甜，那个东山的白沙琵琶它够甜，甜度够高，同比增长50%的，在新加坡的市场售价竟然达到了310元每盒，那一盒也就700克。
2: 对，然后呢，今年5月20号啊，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你看首批吴中的白玉琵琶共100箱，大约是75公斤，从太湖边的果园呢起身发往马来西亚，这是苏州白玉琵琶第一次出口到马来西亚的朋友来品味了啊。
3: 所以你看哈，我们苏州的这些风物特产，海外的小伙伴都吃起来了，那我们江苏的人更要多多吃了，对吧？多多尝尝鲜，
2: 对，更要把我们好的东西进入我们自己的肚子了啊。
3: 今天我们的第8去旅行在节目尾声也来公布一下7嘴8舌大家猜的正确答案。
2: 对，各位呢基本上都猜对了，我们国家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还真的就是贵州。因为贵州呢全省92.5%的面积都是山地和丘陵，那么在贵州高原的这个喀斯特地貌上呢有126万座山啊，山头上的峡谷还有溪流和溶洞呢纵横交错，所以当地有这么一句话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3: 也是正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势包括天气，才有着爽爽贵阳的美称嘛，所以贵州也一直都是暑假的一个避暑圣地。
2: 哎，那我们这段时间 间也推出了这个贵州的一个顶级的旅行产品啊。你看里面给大家准备的黄果树的 VIP 的通道，然后呢我们还聚焦了贵州当地的黔西南的秘境，关键呢就错峰出游了、你看我们有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还有打卡亚洲第一大瀑布，然后呢同时还有马岭河的大峡谷，包括万峰林、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甲秀楼和织金洞等等，哇，当地的反正精华的景点都帮大家囊括了啊。
3: 刚才我们说到暑假的避暑旅行地推荐，就有听众来就推荐中国凉都六盘水啊、就在我们这一次贵州的行程里了。那六天的时间，所有的地貌一站式的解锁，还有贵州的特色美食，关键此刻性价比非常高，纯玩的行程啊，只要3000多块钱。
2: 哎，
3: 此刻各位就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2: 好了，我们今天这个滴滴吧去旅行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双休两天呢，节目也是不打烊的，我们继续会陪伴各位。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稍后时间的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

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最高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在上桥口的位置有事故车辆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积压到了西安门隧道内。内环西线的菊青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玄武湖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都是东西双向，车流量大。绕城公路在许庄段往大盛广场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超过了4公里以上，反方向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马群枢纽。中山东路西向东方向全线的车辆都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和江心洲甲江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随着暑期帷幕缓缓拉开，南京公交集团精准研判学子返乡的出行需求，主动扣钱服务，7月1日至3日开通了暑期返乡定制公交线，实现学校与南京站、南京南站的点对点直达服务。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驻地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多违车辆，依然战车自主巡视，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3: 欢迎各位，7月3号来自于周五啊，下午的5点03分了。昨天呢是请了一天的假，今天呢又如约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先祝各位周末快乐。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的节目的安排还是会使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周五是曝光台服务，所以我们一会儿还要给大家来进行车辆的查询。那现在就可以把你的车号发送到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那同样呢，我们在今天呢稍后的节目啊，就是5点半到6点还会有请到的是南京公路发展集团的徐宁主任，我们要和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暑期的高速安全的行车来咯，这样的一些提醒不断的要和各位来讲，不断的要和大家来说。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好事情，就是今天晚上的24点，那油价呢要开始降了。我们看到呢，就是今天的24点，也就是7月4号的0点，那预计啊，国内的汽油、柴油的价格呢，每一吨都会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那么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92号汽油呢会是下调7毛5分钱一升，那来自于这个95号汽油呢会下调就是7毛9这样的一升，那么来自于0号汽油呢是7毛8一升，反正都是在下降当中。所以说要加油的小伙伴可以等到明天进行加油啦。

0: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 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2: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其实有一个通知在昨天就已经说了，但是呢在今天晚上的10点就要正式施工了。这个呢是涉及到的是地铁的5号线啊，但是呢因为它会涉及到解放南路啊、大光路啊，还有呢就是来自于尚书巷啊，啊这个香格里拉的这个路口啊，还有包括湘雅巷啊，就是这一带其实也是就是我们的秦淮区啊，非常成熟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片区，啊，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因为五号线的这样的一些施工，也是就是很多年啊，整个的交通都是

0: 比较的这个就是行驶的会有一些困难。那接下来的这个呢，应该讲说它时间不会很长，也是继续和这个五号线的施工是有一定的需求的。但是呢，它的时间一个是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7点半。那么这个呢是解放南路大光路路口的南口会做一个封闭施工，看一下。就是今天晚上施工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它是遇到大雨呢会顺延一周到下个星期五，但是目前为止应该没什么问题。封闭之后啊，大家晚上10点如果要是走这条路的话呢，由校房村啊遇到街大光路来进行一个绕行。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啊，这是我们讲的今天晚上的10点啊，到明天早上的7点半啊，会有解放南路大光路的南口做一个封闭的施工啊，就一个晚上。那么明天晚上的10点呢，到周一上午的这个7点半呢，是解放南路大光路路口的北口会进行一个封闭施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从7月5号一直到7月19号这个时间呢，也都是晚上会是占用一下，就是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那么大光路的上书巷的路口啊，还有呢这个就是光大巷路口啊，都会做一个封闭施工，包括呢大光路香格里拉的这个花园的路口啊，还有香雅巷的这个路口都会做一个封闭施工。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如果住在那个附近的话呢，你听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和通告呢，就打开你的导航软件，因为这些及时的施工啊，导航软件都会知道，然后呢也会帮助大家进行一个快速回家路线，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聚会啊、应酬啊，也会帮你去做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啊。好了，那我们也继续回来，今天是周五嘛，我们刚才讲了，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车号发送过来，一个是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个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然后也可以把自己的车号发送来啊，我们也会给各位来进行一个查询。我们还是要有请到金坤队长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电波当中。下午好呀，金坤。
2: 金爷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今天的信号特别好，上一周我们的这个信号断断续续的，哎，刚表扬一下，金坤在哪里？
2: 对，因为
0: 哦，好的，
2: 我们这个位置好像就是信号不太好，因为搬到那个新楼，好像是信号被那个旁边那个大楼给挡住了。
0: 啊，真的吗？但今天特别好，维持住。今天我们也来听一下这个金坤啊，要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同时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车号发送过来。我们也讲过了，燃油车呀、新能源车呀、黄牌车呀、蓝牌车呀、南京的曝光啊、外地的曝光啊、本地车啊、外地车，包括我们讲的就是大车、小车、公车、私车都可以啊。我们快速的来帮大家进行一下查询。金坤今天的这个提醒啊，我们先来和大家说一说。
2: 我跟大家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案例啊，讲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闯红灯。
0: 嗯，
2: 他这个当事人呢，首先他自己是很不服气的，为什么呢？他是在直行红，直行绿灯。
0: 嗯，直行绿灯。
2: 左转红灯啊，他是想要左转，然后一个大路口，他原本计划是开到左转待转区域。但是不知道他是当时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他没有开到那个左转待转区，就是开出从左转道开出去了，然后呢把方向打偏了，停在那个待转区域以外的地方。然后呢就被这个自动抓牌认定为闯红灯。他觉得自己很不服气，说我这个根本没有闯过去我只是停在了这个区域只不过没停在那个线里面根本就不能算作闯红灯。
0: 我停下来了对不对？
2: 但其实呢其实这个也是很明确，就是左转待转区域，你开进去以后 是在这种执行绿灯左转红灯的时候你可以开去，但是你只要是在这个线以外的区域啊，都要受到那个左转红灯的约束啊，你在其他地方都是不可以在那里停的。就是为什么这么理解呢？就你觉得我在旁边停一点我可以停啊，那我再往旁边再挪一点可不可以停呢？我再挪一点可不可以停啊，这就会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规则了啊。所以什么是明确的规则？就是画出来的那个左转待转区域就是明确的规则啊，不停在这个里面你又是不按照信号灯通行，那就会被认定为这个闯红灯。
0: 哎，其实金官讲的特别好，就是当这个标准执行下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对大家来讲都是很公平的。如果要是就按我们大概啊，有可能啊，每个人理解不一样的时候，就反而有点不公平，对不对？所以刚才金官也讲了，就是大家都遵守这样的一个标准，其实也就是一视同仁，特别好。但是有些朋友他委屈是，我觉得我好像闯红灯了，我就及时停下来了。但这个停下来呢，是说明你在纠正自己的错误，或者给自己更加的一种安全度。但是有可能违法行为已经是成立了，对不对？
2: 对，就是还有我们其实见的最更多的就是什么？说这个我是闯过去了，哎，但我开到一半我停下来了。
0: 对，
2: 啊，觉得我已经积极的在这个弥补啊，而且也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啊，是不是可以这个免于这个处罚啊？这个真是啊，就是错误已经犯下了啊，而且这个你不能说哎，因为我没出交通事故，是不是就这个问题不大啊？
0: 嗯，
2: 但风险都是已经存在了，对路口的实际影响也已经存在了。
0: 明白了，所以金坤队长今天这个讲的真的是特别的好。一方面是我们的标准大家要执行，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发生了这样的一些闯信号灯之后，及时的停止，及时的弥补啊，其实也是对自己更负责任，对路口的其他车辆更负责任。但是跟违法行为已经发生啊是两码事儿啊。然后金坤，你看最近就是我们这一周啊，如果要是到我们的庐山路58号来进行一些曝光处理的，又是哪一些违法行为是比较高发的呢？或者是你看7月1号开始暑假又已经开始了啊，那暑期又有什么样的违法行为是比较高发的，同样也给大家一些提醒呢？
2: 就我的感觉啊，就是我们注意的这些车友们啊，那曝光真的很少，就是平时开车比较注意的啊，然后啊也及时的去查看的，然后碰到这些不注意的，他就是什么行为都有
0: 啊，
2: 有的那些这个行驶证掏出来一查啊，这个大几十分的，你又看他那个违法记录里面五花八门，就感觉什么毛病他都会沾着点啊，今天闯个红灯啊，明天又打电话给拍了。啊，然后隔三差五的又是违停给拍了，就感觉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啊，就根本就不把这个当回事啊。然后他想着，哎，我是不是年检的时候花点钱就可以搞定啊？啊，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实际情况啊，给了他教训啊，最后都灰溜溜的去满分学习考试了。
0: 听懂了，听懂了。哎，金坤，我们有一位听众在问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倒计时，哎呦，好久没来了。他说昨天呢送孩子去机场，然后呢自己的老婆开车，坐在后排呢给孩子把安全带系好之后呢，就把自己的安全带的这个事情给忘了，在途经这个机场高速的时候呢，就被交警进行了拦停，然后呢就让我去进行了一个警告处罚，有一个长长的白单子。那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处罚呢？我知道了，就是。是不是他第一次，然后给他一个警告处罚，是不是？
2: 他是副驾驶吗？是听他表示
0: 坐在后排座位
2: 啊，他坐在后排座上，对啊，那估计是初犯，然后给予一个警告
0: 啊。那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我知道我们这位倒计时要问的，就是他在哪里处理呢？警告的话，是不是交警现场就给他已经警告了，不用再
2: 就不需要做后续的处理？其实他那个你仔细看那个单子上面你要做的事情。上面都会写清楚啊，如果要交罚款，会告诉你，多少天内通过什么渠道交罚款啊，然后对你做出警告，他你看警告旁边其实是没有任何附加的内容的，那么是警告完就结束了。
0: 好了，倒计时第二个信息已经发过来了，说谢谢金坤队长，说我还以为要去交管1213的 app 里面去做一个。

0: 处理呢？不用了是吧？
1: 对。
0: 嗯，但是刚才金坤这一讲的话，就大家对于现场处罚和就是我们的这个曝光处罚还是有一点混淆。孩子们不懂事，但是家长们是要知道这个事物啊，它的轻重缓急。结果呢，360万够的，然后目前为止呢，这个整个的费用也要将近3万，而4位家长呢，总共才只愿意赔5000。那其实啊，遇到事情也还是要有所担当，所以我们也希望就通过这个案例啊。我们也能在暑期，一方面是保护好自己孩子的安全，一方面也不要有这样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发生。好了，那也欢迎各位啊，在稍后的时间里面继续回到我们的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没错，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准时播出。那每到周五下午的5点半呢，都会是来自于我们的 FM99.7 金陵之声和南京市交通集团，我们会有阳光高速路和平安隧道的推出。今天稍后是来自于阳光高速路，我们要和大家讲一讲暑期出行注意的事项，一会儿再见。

0: 还有不知道雅诗兰黛原生液的吗？像精华一样的水，被叫做神仙水的平替，想维稳去黄细腻毛孔又怕油腻的，必引入这款原生液，百搭不踩雷，修护维稳细腻毛孔，养出健康水光肌。天猫在售915元一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299，关键是这是礼盒套装，会再多送大家一瓶的量，总计到手400毫升。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油皮用清爽控油，可以疏通毛孔里的油脂垃圾，上底妆不粗糙不卡粉，干皮更是福音。原生液是小分子水，补水渗透力强，快速补水，深层保湿，难怪网友们都夸这原生液真的是低调的平替神仙水啊。熬夜换季敏感期泛红，用它能够快速稳住，针对长期熬夜脸色发黄气色差，它能够加速代谢老废角质，改善暗沉发黄，皮肤越用越透亮，素颜也有光泽。官网在售200毫升正装915，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99，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400毫升，专柜要1800了，小程序只要299，抢完马上下架，没有补货。夏天到了，这样的水啊真的是刚需，透明淡清质地，流动性强，上脸一抹化水秒吸收，吸收之后是软软润润的状态，不粘手不糊脸。雅诗兰黛低调的王牌产品第二代原生液，任何年龄段都可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马上下单。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稳。

0: 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桥，跨江大桥连通心灵，连通心灵。路，高速公路通达四方，通达四方。我们高速交警交通执法金陵之声公路集团，预警报道，应急救援，快速传播，服务出行，让人车路安全畅达，让心与心沐浴阳光，跨界融合的创新体验，一路四方，畅行金陵，畅行金陵，阳光高速路为您的出行全方位保驾护航，保驾护航。
1: Hello， 7月3号来自于周五哦，已经到了我们今天的高速阳光高速路，我们来有请到徐宁主任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下午好，
2: 小军姐，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你看哦，今天徐宁就讲了说，我们的高速公路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暑期已经拉开了大幕。然后有的呢是大学生也开始返乡，有的呢是中小学生或者是高考、中考结束以后呢，全家出游。你也是刚刚出游回来是不是啊？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呢高速公路啊在最近呢就是迎来了一个车流的高峰。但是我们也讲一下，你看今天这个天气啊，一大早的时候是大暴雨，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2: 是的
1: 啊。然后呢接下来又会有高温，哎，说是7月5号就开始入伏了，又开始要进入到三伏天。所以说呢暑期一方面就是出行的需求比较的旺盛，另外一方面呢天气又是特别的多变，而且在这种强对流的天气之下，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啊，一会儿风一会儿雨，然后呢一会儿又是给你来点雾啊，整个开车的这个体验感就是它会突然一下来。
2: 对，就是你前一秒可能还是晴空万里，下一秒可能就是乌云密布，就是你可能就是来不及有一些准备或者预测，它突然就这种恶劣天气就突然就来了。
1: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夏季天气多变，但同时呢我们又会发现高温的时候容易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突发的这样的一些恶劣天气之下，大家又该怎么办啊。其实这些提醒都是源于我们路上一起又一起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大家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打电话我该怎么办啊，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共性的问题延展出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档节目。所以大家在稍后也可以来听一听，我们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这个大型车辆长时间就是停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可能会导致这个风险，就是作业风险也会不断的提升。所以呢我们为了解决这个救援耗时长的这么一个痛点啊，我们要进一步提升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啊，提升江苏还是遥遥领先的，其他省还是相对就是还在一些起步的阶段吧。哎，在未来的话可能会做到就是全国联网，大家就是我从这个省入从那个省出，哎，一定会实现的。
1: 好的，好，你看这个到了这个暑期以后，大家有可能就是跨省游，
2: 对，
1: 所以这些问题就来了。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觉得，如果你要是有条件办一个 ETC 的话，还是方便的，因为 ETC 的通道它相对通行的效率是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还是会有一定打折的。
2: 对，有折扣、哦。对，而且相比人工道，因为人工道你存在就是啊有一个可能车辆排队，同时会存在一些比如说啊收费站有时候会有绿油车辆的查验。等等，这些人工车道或者有一些什么问题了，它车子无法正常通行，它都是转人工道的，所以这个可能会对就是大家的行程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大家最好的还是走这个 ETC 车道啊，只要保证我的这个所有的操作正常啊，我们直接就是把到那个 ETC 车道的时候及时减速，给它

0: 反应之后我们快速通行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对。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帮大家又解决了一些路上的这个切实的问题啊。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把你的交通问题来告知我们，也谢谢大家这一周的收听和陪伴。好了，那徐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咯。嗯，
0: 各位再见。
1: 好嘞，我是小军，稍后是图青和金源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0: 是雅诗兰黛小棕瓶买不起，而是雅诗兰黛的樱花水更有性价比。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赢家男精选，还有好消息，专柜1000块的雅诗兰黛的樱花水才299，关键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一个200毫升外加2个100毫升，一共是400毫升，才299。微信小程序赢家男精选，口经营赢家男精选。雅诗兰黛樱花水主打的是跟小棕瓶一样的二裂酵母发酵产物，主要起维稳和温和促进角质剥脱，额外添加的樱花提取物主要是 K 氧。有网友说，樱花水可以说是一款结合了 SK2 神仙水和小棕瓶精华的一款护肤水，关键是专柜1000块钱一瓶，现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99元买一瓶再送两瓶，等于又多了一瓶正装的量，400毫升啊，299，这个价格不就是大碗黄瓜湿敷水的价格吗？赶紧去捡漏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一线护肤07捡漏，还有更多的好物都可以进行挑选。吴女士说，太便宜了吧，是真的吗？保真。刘女士说，夏天用怎么样，樱花水质地清爽也不挑皮肤，配方思路属于细水长流型，虽然肤感清爽，但是没有添加酒精也没有香精，敏敏皮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冲，299就可以拿下了，关键是买一瓶再送2个100毫升，又是送一瓶的量啊，2个正装的量才2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抓紧下单吧。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金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

0: 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姚晨，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守护交通安全，
2: 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路况直播，安全提示，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现在的内环北线、东线和南线双向的车辆全线都处在车多环行的状态，而内环西线的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北向南方向。绕城公路在高墙门枢纽、东阳坊、立交、双龙街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都有非常明显的积压。中山东路、汉中路、中华路、华侨路、软件大道、江东中路以及河西大街车辆通行都非常缓慢。江北大道快速路在台山新村到顶山立交这一段双向车多，另外呢，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也是双向车流量大，其中北向南方向车辆缓行5公里，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九元航空发布了公告，从7月5日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啊，下班后干嘛？
5: 我要去上课。
4: 啊，这么卷？
5: 学点儿不一样的。
2: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5: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2: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6: 这是恰逢暑期，也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走向更远的地方。
7: 没错，就是即便有雨的话，看你去哪儿玩了，
6: 对
7: 吧？你如果去一些这个古镇啊，其实淅淅沥沥的雨，哎，何妨是另外一种风景呢？
6: 没错啊，今天我们全省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如果你今天在路上，这个稍稍的散散步啊，就是在没有雨的这个阶段，或者开车打开窗户的时候，会发现还有那么一点凉。
7: 对，
6: 对，其实今天虽然就是有雨啊，但是没有那么热，就感觉空气当中还是有凉丝丝的感觉的。今天沿江地区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最高温度西北部地区温度是比较高的，还是30度以上，最低温度呢在25到26度左右。今天我们南京的最高温度其实预报也是在30度左右，但我觉得体感温度还好啊。周末大家出行还是要带上我们的雨具啊，防雨的工作还是要做好。这两天已经进入这个阴天的节奏了，我们之前一直在节目当中

0: 中和各位聊到防晒的问题，防晒其实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不管是
1: 大太阳
0: 身体的防晒，
1: 对，
0: 脸部的防晒，我们之前还强调了这个眼部的防晒啊。其实紫外线是眼部的隐形，不是眼部，就是整个这个防晒的一个隐形的杀手。我们都知道，太阳的时候是需要防晒的，阴天你看像今天这样天气，凉凉的，没有太阳，那是不是就不用防晒了呢？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和各位说，真的是一个误区。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
1: 好
0: 专家的解读哦。
2: 过年一点太阳都没有，你涂啥防晒霜啊？
3: 这叫未雨绸缪，懂不懂啊？
2: 这天气怕是太阳都迷路了，不防谁呢？
3: 防紫外线啊，紫外线的穿透力可强着呢，云层都盖不住的。
2: 今天也要防晒，真的有必要？很多人认为只有大太阳天才需要进行防晒，阴天凉凉的没有太阳并不需要进行防晒，这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衰老的误区。我们的皮肤变黑、长斑、有皱纹、变得衰老，真正的元凶并不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光线和热量，而是我们看不见的紫外线。厚厚的云层可以挡住阳光和热量，但是挡不住穿透力极强的紫外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朋友整个夏天都没有经过阳光的暴晒，但是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好。阴天的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伤害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它不会立刻让我们的皮肤出现晒伤，但是会日积月累让这种伤害慢慢地沉积在我们的皮肤里，让我们的皮肤加速衰老。阴天不用涂高倍的防晒霜，日常的通勤出门散步只需要涂一个低倍的防晒霜，或者戴上防晒的帽子、防晒的口罩、墨镜、打防晒伞，就可以隔绝大部分紫外线对我们皮肤的伤害。所以要想皮肤状态好，阴天防晒别偷懒。
0: 所以我一直在想啊，哎呀，这个防晒怎么还分这么多 SPF 值所以你看它还是要做区分的，
1: 没错，
0: 人就是不能偷懒，勤快点儿。因为怎么说呢，我知道很多男生啊，就是防晒霜他可能知道涂，但是他回去呢就用清水洗洗，其实这样也是有伤害的，
1: 他没有卸的这个卸妆的这个过程，
0: 就是大家要清楚一点，就是但凡你涂了 SPF 指数高的防晒，其实回去得有卸妆这个步骤的，
1: 没错，
0: 就相当于你今天已经在脸上化妆了，
1: 哎，
0: 但是这一层就是已经成膜的东西，你得把它先卸一遍，不然它就会侵蚀你的皮肤，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皮肤是有损伤的。
1: 而且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提示做得特别好，就是你阴天的时候你即便不涂，你打一个遮阳伞实际上也可以遮风挡雨，同时还能够起到相应的这个隔绝紫外线的这个作用啊，就物理防晒你也可以随时做起来嘛。
0: 最近这个天气的这个关系，我不知道各位的睡眠怎么样啊，我们节目的开始其实都是会和大家说一些和气象啊养生关系相关的事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睡不着你会干什么？我昨天我记得静儿会说他睡不着的时候他会刷刷手机，
1: 听听相声。
0: 其实我挺羡慕的我挺羡慕的，你知道我如果睡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如果醒了一下啊，我再刷手机，那我这一宿都不可能睡着
1: 了。你是说
0: 就
1: 醒了一下？
0: 对，我醒了一下，如果有光亮，然后再让我这个刷手机什么，就是我等于我的脑部神经就完全会
1: 唤醒了是吧，
0: 活跃。

0: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1: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2: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0: 曾经

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

0: 礼物，可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开启冷风或暖风驱散雾气。需要注意，暖风除雾初期雾气会更浓，要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之后除雾，等到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啊，下班后干嘛？
1: 我要去上课。
3: 啊，这么卷。
1: 嘿，学点不一样的。
4: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1: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4: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9.7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好，我是静渊。
0: 今天是周末啊，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开始安排和孩子的一些暑期出行啊、暑期活动了。那免不了户外活动啊，假期出游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的。户外活动呢，我们的这个眼睛尤其要保护好。昨天是说到了关于这个紫外线的这个防护啊，我们的眼睛可能有一些容易过敏的朋友不太能涂防晒，然后就戴好墨镜。其实戴好墨镜的同时，可能还可以做到不容易被划伤，
1: 也能保护眼睛。
0: 对，因为你到户外的话，就是你难免是要和大自然接触的。其实眼睛如果像被一些树枝啊，连有一些那个可能树叶，或者有一些果刺刮蹭到。都很容易造成叫做眼外伤暗藏的真菌性的角膜炎的风险。处理不当，严重会损伤视力。
1: 哎，你想到这个地方，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最近我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宝爸宝妈呀，年轻人带着家里面孩子去无锡摘桃，在桃树上面摘桃子。
0: 你被桃子的那个毛毛就是迷过吗？
1: 我当然迷过。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啊，就是可能还真的是80后，就是那时候我们还叫做比较粗糙。
1: 对对对，
0: 就是家长有时候会来不及跟我们说这些，因为我们都是在小伙伴里面。然后我甚至小时候都拿在手上，我还揉眼睛，
1: 就怕这个。
0: 对，然后我觉得现在的桃呢，比以前的桃还好一些。以前的桃那个毛啊，
1: 对对对，
0: 还特别的多。
1: 现在它有的是什么呢？在树上长的时候，它外面就套一个那个袋子了
0: 啊，对，
1: 保护起来了。
0: 对，就是往春往下走，其实很多植物，风一吹的时候都很容易把我们的眼睛给灼伤。沙子啊，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小朋友有时候做手工啊，对吧，有一些不经意间小伙伴挥一下什么，其实眼睛真的是很脆弱的一个器官，要保护好。大多受伤呢就是属于叫做单纯机械性损伤，但是植物划伤是很可能会携带真菌感染的。所以家长一定要引起重视啊。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一眼科第一医院的眼科主任啊荣贝啊荣主任也介绍呢，像树枝、树叶、稻草、板栗、毛刺、芦苇等芦叶这些植物造成的划伤扎伤都属于高风险范畴。而且呢，夏季高温潮湿，户外环境当中的真菌会大量繁殖，树林、稻田、果园这些地方真菌浓度比较高，植物划伤眼睛的话，细小的植物纤维、毛刺尖儿很容易断在角膜伤口里，相当于把真菌直接种在了窗面里面。所以你看，就生活当中有时候可能你会不在意的一些小细节啊，就是会带来比较大的隐患。
1: 对，而且你看这个夏天啊，我们的这个皮肤表层它容易出汗，对吧？出汗了之后，我们都知道这个表层黏黏糊糊的，更多的这个植物的毛絮絮啊，也容易粘在皮肤上面。而且呢，刚才这个荣主任讲的这里头还有一点，就是这一类的植物划伤伤口啊，往往非常的细小，角膜的表层呢会很快的这个愈合，反倒把真菌和异物包裹在了这个皮肤的那个内部啊，让真菌在角膜里面呢缓慢的繁殖，引发感染。荣主任也同时举例，他说比如说啊，北京郊区的栗子产区，哎，北京郊区就是燕郊的那个栗子，全国都很出名的啊。每年秋天到了这个采收季的时候呢，因为板栗毛刺扎眼导致的真菌性角膜炎就非常的高发，最典型的就是叫植物源性真菌性的角膜炎。荣主任表示，无论是普通的擦伤还是真菌感染，初期都会表现为眼睛红啊，有异物感啊，眼部不适啊，单靠初始症状很难直接区分。但是呢，普通的机械擦伤的症状通常会逐渐的减轻，配合人工的这个泪液或者普通的抗菌滴眼液做一个初步的护理之后啊，眼部的不适感呢缓解很明显。但是真菌性的感染症状不仅不会快速好转，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症状还会愈加的严重。和大家伙熟悉的真菌性感染不同啊，这个熟悉的细菌性感染不同，真菌繁殖呢速度很快，发病的隐蔽性非常的强。细菌感染呢往往进展很快，这个短时间之内出现眼睛的红肿，有大量的黄色的分泌物，泪及角膜，还会引起明显的视力下降。但是真菌感染早期症状 会比较的轻微，只是有一些轻微的异物感，这个看东西的话呢略显模糊，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成一个小问题来对待它。等到明显的眼睛痛了，视力下降的时候，真菌其实往往已经侵入到了角膜的深层，再加上真菌性的这个角膜炎，早期呢诊断比较困难，临床可用的抗真菌的药物有限，治疗难度啊远大于细菌感染，所以拖得越久，视力受损的风险就越高。
0: 对，就是可能吃不可逆的。
1: 哎，没错。
0: 对，就是真菌它速度繁殖慢，它隐蔽性极强，然后你一开始呢可能也没有觉得有那么的不适。
1: 嗯，
0: 我们都知道眼睛其实稍微有点毛絮絮，你就会觉得一直很难受，
1: 它就有排异感
0: 啊。对对对，你有时候看上去哎呀好像那个细菌性的那个，哎呦又是有黄色的那个什么分泌物啊，然后眼睛那个你感觉症状比较重的时候，它可能反而会好得快一些。当然了，这个一切的症状还是以面诊
1: 没错
0: 啊为这个准。那荣主任介绍呢，户外发生眼部的划伤，如果没有明显的异物感，异物已经自行排出，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减少用眼，多休息。如果眼内明确有沙子、小飞虫等异物无法自行排出，优先用随身携带的无菌人工泪液要冲洗，借助液体把异物冲出来。如果怀疑被植物刺毛刺扎入眼内，不要自行去挑取，更不要反复的去揉眼睛。我理解有一些可能行为是就是叫做忍不住的，因为有时候你眼部的这个不适啊，我们都可能有过，你会觉得我不想揉，可是我很难受，
1: 哎，控制不住，
0: 但是一定要控制，尤其是小朋友，就是家长一定要起到监护作用，就是告诉医生受伤的病史，医生会通过各种这个治疗的方式来手段来进行明确的这个诊断啊。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不要揉眼睛，不要揉眼睛，任何时候都不要随便去揉眼睛。
1: 是的，
0: 揉眼的外力会把原本停留在角膜表面的异物揉进角膜组织，引起角膜损伤，还会提升感染概率，
1: 加重它的这个问题了。
0: 对，所以因为马上进入这个出行高峰了，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问到各位，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个暑期啊，和小朋友一起有没有去到的心仪的目的地，或者说现在让你说走就走，你最想去到哪里呢？大家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如果你不是一个会计划的人，不妨记住一部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和我们的滴滴爸爸去旅行一起出发。那给各位先推荐到的就是贵州啊。贵州其实在暑期真的值得去，
1: 避暑之旅吧。
0: 我就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去过贵州那个凉爽真的是，就回来以后一下子就不适应了。
1: 对，因为它暑期也就是2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
0: 对对，而且贵州的美食，推荐大家。当然了，说到贵州，可能你的第一反应是黔东南的苗洞古寨，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条小众宝藏的黔西南六天轻奢山水度假线，主打呢世界级喀斯特风貌，避开人流，一次性可以打卡贵州顶级。

0: 自然奇观。这条贵州的纯玩行程仅需3999元，聚焦黔西南的秘境，风光层次会直接拉满。我们赠送黄果树 VIP 通道，省去了暑期人多坐区间车排队的烦恼。会打卡亚洲第一大瀑布，途经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近距离感受震撼大国基建，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沿清水栈道下这个清水栈道峡谷飞瀑，漫游万峰林，置身千万座锥状峰林画卷，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乌蒙大草原，撒欢喜养，探秘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打卡贵阳地标甲秀楼、花果园、白宫，城市山水一网打尽，全程四钻酒店升级两晚五星，所有景区门票、观光车、电梯一价全含。贵州呢，对持有像教师证、学生证、军官证、医护证件等相关证件游客，还可以再免去首道大门票哦。6天时间，从磅礴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到高山草原，一站式为你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避暑遛娃、摄影出行都合适。避开黔东南拥挤人潮，去到小众黔西南，邂逅藏在山水间的贵州极致风光，只要拨打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1: 嗯，没错，所以你即便去过这个黔东南的话，我们这条黔西南的这个秘境路线啊，也值得你去感受一下哈。另外呢，暑期快到了，你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出国门，去到欧洲，带孩子呢去感受一下这个欧洲童话里的世界哈。那我们这儿有关于欧洲的好几条线路，其中既有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这是东欧亲子之旅啊。你也可以跟我们选择第二条线路，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个是北欧的7国环游峡湾之旅，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北欧极简的风情与千年欧洲的历史。还可以和我们一起乘坐一下2026年，就是今年啊，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级的河轮，漫游欧洲的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这5个国家。因为是河轮嘛，所以呢，全程你不用搬行李，也不用换酒店，推开窗户就是流动的两岸唯美的风光。总而言之，去到欧洲的这几条线路，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向往之啊，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跟我们来进行出发。此外呢，我们的这个南北疆的行程也正在推送当中，无论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这个风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07-1011。当然，以上的所有的线路啊，不管是境内还是境外的，我们都有相应的小包团以及定制产品，你也可以打这个400电话咨询我们的同事哦。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

0: 刷剧，打游戏，
1: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First
0: Blood，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上学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1: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圆圆妈妈，我看你发的朋友圈，圆圆唱歌唱得太好了呀。
1: 是呀是呀，听着就像专业唱歌的。
2: 哈哈，我们可是在江苏广播录制的，特意为了这次比赛去的呢。
0: 在江苏广播录制，感觉很厉害啊，怎么去？
3: 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开始啦！录制儿歌、器乐、诗朗诵 ，so easy。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助力宝贝每一次的惊艳亮相。儿童体验价只要99元一首。
2: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
1: 预约电话：17705148738 18538396153935。
4: 啊，下班后干嘛？
5: 我要去上课。
4: 啊，这么卷？
5: 嘿，学点儿不一样的。
3: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1: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3: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0: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好，我是静源。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和我们的旅行相关的。如果让此刻的你立刻设定一个旅行目的地的话，不知道你会报出哪里。
1: 没错，我看很多朋友还是更加期待叫凉爽的避暑之旅哈。
0: 对，那夏天嘛，尤其是在我们南京，朋友可能会想到去到一些比较，也不一定。我说实话，我们南京很多带孩子的朋友啊，他可能就是会问，你想去哪儿啊？孩子呢，总是会，比如说和自己看到的书本呐、看的动画啊，他会和自己的兴趣结合。
1: 对，这是。
0: 对，那作为成年人呢，肯定是想去到能够放松身心的地方。
1: 但这不是就是孩子嘛？往往在暑假的时候都是为了孩子呀。
0: 但是呢，大部分人其实都是为了那个更美的远方，对吧？在最近这个中国青年报也是做了一个调查，大概有1000个受访者，就是你会不会为了美景特意出门？因为现在的这个网络的环境呢，也有人觉得说，哎呀，我在我的手机里看看也觉得挺美好对吧？但是还会不会愿意起身动身就出发？还是大部分人愿意的，就94%的受访者都愿意为欣赏生活里的美景特意出门。
1: 那是肯定，
0: 日落的晚霞呀，四季的繁花呀，日出的晨曦呀，是大家最愿意为之走出家门的三种景象。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现在就但凡愿意走出家门的，他内心有一个笃定，就是目标感特别强。你比如说到咱们南京的这个鱼嘴这个公园那边啊，滨江风貌带，你会发现只要阳光还好的时候，没问题啊，你傍晚的时候你去一定能看到唯美的日落，所以这时候你出门动力就会更强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一筐美景才会诞生了这么多的网红打卡地。
1: 对，
0: 对吧？感受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绚丽的晚霞尽收眼底，观察云朵的万千变化，这些都是需要走出家门，将视线从繁忙的工作学习当中移开，能感受不经意间大自然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惊喜。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像我们现在日常我跟静源都是开车，这个上下班，我经常就是会被南京的很多不经意间的这种美好所感动，就会觉得作为南京人真的其实挺骄傲的。有时候经常就是，你看我前一段时间走的最多的就是草场门大桥。
1: 哦，对，
0: 有时候不经意间看到那个落日，就是好美呀。
1: 对，我前段时间的是走进中山陵园风景区那边的那个梧桐大道，尽管年轻人都在那儿拍照什么，人很多啊，但是你就是猛的一下子哈，正好路过那边的时候，你依旧会觉得，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人多放慢车速，另外一方面你主观也想放慢车速。
0: 我也会，我每次经过那个颐和路的时候，我都会看见哇，穿的各色各样的这个女生啊，我都会放慢车速来看看她们，然后有在那儿跳舞的，有唱歌的，其实挺有意思的。对。风拂过枝叶，你就会停下脚步。其实有很多人会在各个这个网络平台，无论是旅行博主不用说，其实很多就是在网络平台现在做自媒体的朋友，可能都会因为一个美景让自己的这个自媒体就火爆了起来，都会出圈，
1: 就分享生活嘛。
0: 对，出门追寻风景其实是很多年轻人现在在追求的另一种生活节奏。你看，来自于山东的小贾85后，他从2年前开始尝试徒步，对生活中的美景就有了更为强烈的一个探索欲。那他发现生活当中有许多让自己触动的小细节，说有时走在路上，阳光恰好照在身上，都会有一种欣喜和满足的感觉。他说，其实我不是特意，是特别乐意出门欣赏这些风景。那这是来自于90后的小李，他呢日常会在生活当中寻找美景，似乎成为了一种叫做他的本能反应。其实我有时候在通过这些年轻人的表述当中，我都会弹射到自己身上嘛。我其实真的会有时候就为

0: 梧桐树旁的可能那么一撮小花、嗯、我就会停下。
1: 哎，是的，
0: 我就觉得哎呀好特别，哪怕今天我发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花的形状、嗯、我也会停下脚步。
1: 是，就是你看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周五的傍晚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呢约着喝个下午茶，其实哪儿都可以喝下午茶、嗯、但是你为什么会愿意到颐和路那边去喝一杯咖啡？为什么愿意在这个周末的啊这个午后到江宁的某一个特色乡村去喝一杯村咖？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愿意沉浸在那样的一个氛围下去感受美好。
0: 嗯，所以在你生活的城市当中，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为欣赏美景而特意出门。反正在我们南京，因为本身高校就比较多、
1: 这个、
0: 多很多年轻的朋友，我觉得只要是休闲的时间可能都会错峰，比如说尤其大学生，
1: 嗯
0: 啊，他今天可能这段时间没课，他就会去那儿打卡。
1: 对，
0: 我觉得挺多的啊，在受访者当中呢，有39%的受访者都表示非常愿意会提前了解天气的信息，然后也会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会出门欣赏，有3.1%的受访者不太愿意，他认为可能会打乱生活的节奏，2.9%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啊，感觉没什么意义，
1: 这些都已经是少数了，
0: 非常少数，
1: 嗯，
0: 可能是当下的情绪受到了影响，
1: 对对对。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

0: 晃动。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2: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3: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散文《草巷口》。过去呢，我们那里的民间常用的燃料不是煤，除了炖鸡汤熬药，也很少烧柴。平常煮饭炒菜都是烧草，烧炉柴。这种炉柴呢，杆细而叶多，除了烧火没有什么别的用处。草呢，都是由乡下，主要是北乡用船运来的，在大闹靠岸。要买草的呢，到岸边和草船上的人讲好价钱，卖草的就会把这个草用扁担挑了送到这家，一担四捆，前两捆后两捆，水桶粗细的一捆，六尺长，送到买草的人家过了秤，直接送到堆草的屋子里边。给我们家过秤的呢，是一个本家叔叔轮圆二爷，他用一杆很大的秤腰了分量，然后用一张草纸系上苏州码子。我是从轮圆二爷的草纸账上才认识苏州码子的，现在呢，大家都用阿拉伯数字，认识苏州码子的已经不多了。我们家后花园里有三间空屋是堆草的，一次买草数量很多，三间屋子装得满满的，可以烧很多时候。从大闹往各家送草都要经过一条巷子，因此呢，这条巷子叫做草巷口。草巷口呢，在东头街上算是比较窄的巷子，像普通的巷子一样是砖铺的。我们那儿的街巷呢都是砖铺的，但是有一点呢和别的巷子不同，是巷口呢镶了一个相当大的旧麻石磨盘，这是为了省砖头废物利用，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就不知道了。磨盘的东面呢是一家油面店，西边呢是一个烟店，严格的说，草巷口呢应该是指油面店和烟店之间，也就是这个麻石磨盘所处的口。但是大家呢把由此往北直到大闹一带都叫做草巷口。油面店也叫茶食店，就是卖糕点的铺子，店里边卖的糕点呢也和别的茶食店差不多，无非是新化饼子、鸡蛋糕。新化饼子呢带椒盐味，大概呢是从新化传过来的。还有羊枣，也叫金果，分大小两种。小金果呢就是北京的江米条，大金果呢就像北京的裱花，而稍小一些。8月15前当然要做月饼的，过年前要做封糖糕啊，像一个锅盖。封糖糕呢是送礼用的。夏天早上做一种潮糕，是米面蒸成的。潮糕呢做成长长

那一条，切开了一片一片，是正方的，骨牌大小，但是切的时候呢断而不分，吃的时候呢一片一片的揭开来吃，炒糕呢很有韧性，口感很好。夏天呢下午呢做一种酒香饼子，发面以糯米和面烤熟，刚出锅的时候呢酒香扑鼻。这糕点店的牌子呢叫吉生，他们家的糕点呢大多是零块的卖，如果买的多啊，主要为了送礼嘛，就会用苇篾编的撇子装好，一底一盖，中间呢衬一张长方形的红纸印黑字。本店开设东大街草巷口，坐北朝南，惠顾诸君，请认明吉生字号，恕不置误。元昌烟店主要是卖旱烟的，也卖水烟、皮丝烟。皮丝烟中有一种颜色是绿的，名曰青条，抽起来劲头很冲，一般烟店呢不卖这种烟。元昌有一点和别家的店铺不同，别的铺子呢是年初一到初五都不开门，破五之前是不做生意的，元昌呢却开了一半的铺搭子门。靠东墙有一个卖耍货的摊子，可能这个卖耍货的和这个元昌老板是亲戚，所以留了一块空地供他摆摊子。耍货呢就是卖给小孩的玩意儿，比如说什么年年账啊、地瓮子啊，就是陀螺啊。卖的最多的是洋炮，一个薄薄的橡皮做的一个小囊，上面附一个小木嘴儿，吹气以后呢就成了氢气球一样的一个圆泡，撒手以后空气震动木嘴里边的一个小哨，哇的一声。还卖一些小型的花炮、起火、猫捉老鼠，最便宜的是滴滴精，是用皮纸制成的麦秆粗细的小管，填了一点硝药啊，点火之后呢会呲呲的喷出火星，所以呢叫滴滴精。进了巷口，过了麻石磨盘，左手第一家呢是一家茶炉子，这个茶炉子啊是卖开水的，就是上海人所说的老虎灶。这个店主呢名字叫金大力，金大力呢只管挑水，烧茶炉子的是他的女人。茶炉子四角各有一口大汤罐，当众呢是火口，烧的是粗糠，一拨起粗糠倒进火口，呼的一声啊，这火头就窜上来了，水呢马上就咕咕的开了。茶炉子卖水不收现钱，而是事先呢会卖出来很多的茶绸子，一个一个的小竹片，上面呢用烙铁烙了字，十文、二十文，来打开水的呢交几个茶绸子就可以了。这大概呢是一种古制吧。往前走两步，茶炉子斜对面是一个澡堂子啊，不大，但是东街上呢只有这么一个澡堂子。这条街上要洗澡的，那只有上这家来。澡堂子在巷口往西的一面墙上钉了一个人字形的小木棚，每天晚上呢在小棚子下面挂一个灯笼啊，算是澡堂的标志了。过年呢会在木棚下面贴一个黄纸的告白，上面写着正月初六早有菊花香水，那就是说初一到初五澡堂子是不开门的。那为什么是菊花香水而不是兰花、桂花香水呢？我在这家澡堂子洗过很多次澡，从来没有闻过菊花香水的味道，倒是一进去啊，就闻到一股子浓重的澡堂子的味儿。这种澡堂子的味儿呢，是很多人愿意闻的，他们一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这才是洗澡。有些人烫了澡啊，他们不怕烫，不烫不过瘾，还得擦背、捏脚、修脚啊，要叫大全套。还得用小伙计去叫一碗虾子、猪油、葱花面啊，三八两口吃掉，然后咕咚咕咚的喝一壶浓茶，脑袋一歪，酣然睡去。洗一个全大套的澡，吃一碗滚烫的虾子汤面，再来一觉啊，真的是快活似神仙啊！由澡堂往北不几步是一个卖香烛的小店，这家小店呢只有一间门面，除了香烛纸袜之外呢，还卖箱子，桅杆做鼓，外糊红纸，四角贴了云头。这是人家买过去呢里边装纸钱的，到冥祭时呢烧给亡魂。小香烛店的老板啊，他当然也算是老板啊，人物猥琐，个儿矮小，而且是个浪鼻子，这个浪得非常厉害，说起话来瓮声瓮气，谁也听不清他说什么。他的媳妇儿呢可是一个很刷瓜的人啊，刷瓜这个就是方言啊，就是干净利索的意思。他每天除了操持家务做针线，就是糊箱子，一街的人都为这个刷瓜的小媳妇儿感到很不平，就嫁了这么一个小矮个儿浪鼻子的丈夫。但是呢他也就这样安安静静的过了好多年。由香烛店往北走几步就会闻到一股螺粪的气味，这是一家碾坊，这家碾坊呢只有一头骡子，一般碾坊呢至少会有两头骡子轮流上套，
联访呢

是个老年坊，这头骡子呢也老了，看到这头老骡子低着脑袋吃力地拉着碾子，总是叫人有些不忍心。骡子的颜色呢是豆沙色的，更显得没有精神。碾坊的斜对面啊，有一排比较整齐高大的房子，是连万顺酱园的住家兼作坊。这个作坊的主要制品呢是萝卜干，萝卜条揉盐之后晾晒在门外的炉席上，过往行人呢可以抓几个吃，新腌的萝卜干味道很香。再往北走有几户人家，这几家的女人呢每天打炉席，她们盘腿坐着，压过的芦苇片呢在她们手指间跳动着延展着，一会儿的功夫就能织出一片。再往北还有零零落落的几户人家，这几户人家是干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很少到那边去。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这是汪老的散文《草巷口》啊，我们也是跟着汪老去逛了一下高邮的《草巷口》。这《草巷口》今天在不在了？在哪儿？具体我还真不知道。如果有高邮的朋友啊，知道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指点一下。下次去高邮的话，我们去打卡一下。包括今天有没有变了样子？有没有拆迁了？如果他还在的话，那真的是非常值得打卡的这么一个地道的老街了。尽管现在很多城市啊也在打造自己的城市的老街，古色古香的哈，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但是很多人去了之后发现，一个是所谓的千篇一律啊，卖的东西都一样。当然最大的问题啊，我觉得还是没有烟火气。那什么是烟火气？汪老写的这个草巷口就是有烟火气的。这个草巷口这条老街，如果它今天还在的话，跟我们很多城市里打造出来那些老街最大的不同，大家发现了吗？它有原住民啊，卖开水的，开澡堂子的，做糕点的，编草席子的，香烛店的那些人，他们住在里面，他们生活在里面，他们是这条老街上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样态还保留着，他不因为这个地方游客多了就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样态，这是最难得的。而很多老街你今天去看，它是商业文明的产物，它是后来造出来的。尽管我也知道现在很多的古镇老街也会为了打造出这样的原生态的生活样态啊，还会雇一个大娘天天在那儿洗衣服，雇一个大爷到点了就把水牛牵过去，就是为了游客们拍照打卡用的。但是这个做出来的跟真的还是不一样的。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去逛这样的老街，就是为了去感受这样的生活样态，去感受那种古朴的民风，慢节奏的生活，但是在那种打造出来的商业街里边是看不到的。所以不知道这个草巷口还在不在了哈。没关系，即便他今天不在那个原址了，如果您去到高邮啊，想寻访一下汪老这个笔下的草巷口，我推荐大家去一下南门大街。南门大街它是一个打造出来的一个景区的老街，但是您别着急，首先南门大街还是值得逛的啊。虽然它是一个打造出来的老街，但是商业文明有商业文明的好处啊。每到过年的时候，那里的年味是最足的。你要是想体验一下那种赶集，体验一下那种红红绿绿，那种过年的热闹，传统民俗的很多的小玩意儿，南门大街基本上都有。而且南门大街呢，它毕竟是修筑在很多古建筑上的，走进去之后你能看到余城驿，这是高邮的一座古建筑，你可以了解一下古代的驿城是什么样的，古代的这种邮递文化哈，快递文化是什么样的。而且呢，这个南门大街里边还有一些书画家的古宅，一些小型的博物馆跟纪念馆，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您自己去寻访。有时候偶遇啊，也是一种美好。你要是攻略做得很齐，然后照着你的攻略啊，某红书或者这个某音上这个博主的推荐去挨个的啊，今天第一站这里，第二站那里，这个是很有效率，但是少了很多乐趣。有时候其实慢下来偶遇一下，它是一个别样的美好啊。我也不想破坏大家的美好，反正您去了南门大街还是会有很多的偶遇的。接下来重点来了，你逛完了南门大街，你往它的反方向走，这个南门大街呢应该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这么一条街，它

它的最西头是古运河，你再往前走几步都能看到高邮湖了，这是西头。然后你往东头走，走过了那个牌坊，就算是走出南门大街了。然后你再往前走，那条巷子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叫馆驿路，博物馆的馆，驿站的驿，馆驿路。你往那儿走，这条巷子啊，我不敢说就是有王老笔下的

0: 扬州御史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打卡一下，它目前是江苏省不可移动的文物，民国时期建成的，当时据说啊，老板见他花了10万银元，在当时算是全国最豪华的。开业的时候，当时的新江苏报头版头条说，扬州苏畅街新开扬州御史，
1: 购地造屋设备精良，十分两部各不相妨，另有官座三种盆汤，自流泉水洁净非常，水管四达，任凭取长，电风电灯机器自装，冬有水厅，温度相当，小住花园，下可乘凉，茶房下池伺候周详，价分六等，低廉不昂，即便工友更合官商，付卖泉水，百担一阳。电话第190号，内设食物部。
0: 今天如果您去扬州旅行的时候，可以去打卡一下这个扬州御史啊。这种老御史的建筑上就本身很有特点，它叫地笼，也叫地火笼，这也是新式御史跟老御史一个非常大的区别。老御史的地下层是由锅炉跟烟道构成的，有9道弯曲，御池呢分为暖池跟凉池，暖池呢又分头池、二池、三池。
2: 也就是说它本身啊，它是一个特殊的建筑构造。你在浴室里看到的那3个滚烫的池子，只是它露出地面的那一部分，它真正运行的厉害的是地下的那个地火笼的部分。老浴室一般有个司炉工，夜里边起来生火，在一个大铁炉子上把这个水烧烫了。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天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了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3: 我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 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的。 2026年的8月6号， 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2天的时间， 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 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耳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 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 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 在CK小镇 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 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 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

0: 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好听吗？
1: 好听，
2: 好，
1: 好听。
2: 这个表情加上这句话，好恶心。好听吗？
0: 好
2: 听，好。
0: 我其实是因为刚刚没有戴上我的耳机，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用什么样的语调说的这个话，
2: 真的好恶。没事，没事，没事啊。我们再来吧，再来吧，再来，再来。
0: 好听吗？
2: 更恶了，
0: 更恶，更恶。
2: 来吧，各位啊，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各位周末愉快。20:08，各位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
0: 各位好，我是好听吗？不是，我是张端。各位好，
2: 欢迎一下我们的主持人张端老师，以及我们的微星和温老师，欢迎。
1: 我是温温，大家好。
2: 哎，我

0: 今天我是天团的，嗯，因为大家因为我
1: 你的声音都变难听了，
0: 也比好恶强，因为我们今天换了个座位，张老师还依然在 C 位啊，这个操作机器。然后我跟
1: 我在 C 位的原因是因为是 control， 对我叫 control 所有的这些设备啊，我不是真的 C 位、啊，
0: 你就 control C， 我是 control V， 然后。我跟温温换了个位置，因为这个跟节目这么久了，一直没有在就是主播台的正位去做过。现在感觉怎么样？
2: 非常的 chill 啊！
0: 今天都怎么了？不带英文不张嘴，
1: 不是人家 chill 非常正常啊！你看我俩之前在旁边唱《爱错》唱的都疯掉了一样，人家这个温温就问说：“今天为啥这么嗨？”因为今天是周五。
0: 是的，哎，其实要说这种放松状态哈，你们的师姐啊，已经毕业的姚楠。
1: 嗯，
0: 现在他在就是主播台这个位置，那比我还放松，
1: 真的、啊。
0: 有几回你没在节目当中，你不知道、
1: 啊，
0: 我会把他邀请到我身边坐着，
1: 啊，
0: 然后聊天，这样会比较
1: 自由一些，
0: 自由，然后更接近一点。
1: 嗯 嗯。
0: 然后姚楠经常就是坐在位置上翘二郎腿，然后
1: 啊，哎呀妈呀，那可不，
0: 我不道啊，
1: 我不道啊，
0: 一个南京女孩一嘴东北话
1: 啊，
0: 好家伙了，嗯，其实做节目也好，或者说话也好，归根结底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放松，最舒适就是。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更好去表达自己的
1: 真的
0: 方式和
1: 真的
0: 对
1: 有拖鞋吗？我觉得、
0: 大哥，你在节目里边鞋还脱少了吗？我经常在你旁边看，哎，怎么就脚上去了？啊，但是这个是广播的一个算是一个优势是吧？也是一个特点，但是我们倒不至于说不修边幅，
1: 但是自由散漫，
0: 不是不是飞也飞也
1: 啊、哦！
0: 你看我们一度那个时候看足球解说员。对吧？他的上衣可能是西装革履
1: 啊，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0: 然后一度那个时候可能下身可能穿短裤，
1: 对对对，
0: 可能是因为演播厅会热，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他可能要就是上身是一个解说员的状态，下身他想跟运动员一样投入比赛当中。
1: 不是，他只是嫌不舒服，没有别的原因。
0: 我帮同行折两句也不行吗？
1: 不是，这不用折啊，因为很多人会发现，其实，在工作里面，我们做到最后，越来越学会了四个字，就是删繁就简。
0: 哎，
1: 就是以前我们工作当中想是每件事都面面俱到，后来发现自己每件事都做不好。核心你就关注几个重要的方面就行了。你像对于电视的播音员和解说员，包括主持人来说，特别是坐播的这个主持人。你镜头能拍到的地方你照顾好，镜头肯定拍不到的地方你就不用去管它，你就哪怕随意一些，甚至比如说有主持人穿一个拖鞋也 OK， 为什么？因为拖鞋反而静音，它不会发生一些比较奇怪的这个声音出来。你如果穿皮鞋，
0: 我们帮大家揭秘一下，其实一部分，当然我们不能说就太过重要的岗位哈，
1: 嗯，
0: 他可能必须要整齐划一，一部分新闻的女主播，
1: 嗯，
0: 她其实都是上身 OL。下身会穿拖鞋，因为你如果你高跟鞋，它可能稍微动一动，它就会有杂音。
1: 而且高跟鞋还有另外一点是，你脚踩的时候落地不生根，
0: 嗯，
1: 所以你整个人在播音的时候那个状态就不会非常的好。
0: 对，落地不生根就是落地成盒，是吧？
1: 眷离家乡，不胜唏嘘啊！那是落叶归根，不好意思啊。哎，这唱哪儿去了？这是
0: 来吧，问问女主播，来说一说你的感觉，你最近。这个有没有这种就是去繁就简？哎，你们几个孩子当中，我觉得你应该是那种去简就繁的人。
2: 没有啊，对我其实是个极繁主义。
0: 你看
1: 他的那个指甲，你那个指甲没有四个小时绝对搞不定。
2: 这已经是我做的非常非常简约的款式了。
1: 真的、啊嗯，这个建构要做多久？大概
2: 三个小时吧。
1: 光建构就要做三个小时？
2: 哦、不是，建构做一个小时多。这是我的本甲哦，自己的指甲哦。
1: 啊，它不是假的，是真，是你自己
2: 留出来的，
1: 是吗？对啊，
2: 这是我自己的指甲。
0: 你能给我演示一下你鼻子痒了，你怎么抠吗？
2: 有辱斯文，有辱斯文。
1: 姚老师，你好恶心，你怎么问这种问题？
0: 作为自己家孩子，
1: 我抠给你看，不是，
0: 你以为我不会？这是
2: 有辱斯文，
0: 不是有辱斯文。这个人鼻子痒了，
1: 我觉得其实是体现的一个人他处理复杂事情的能力。就是你像他的这个建构或者什么之类，是其实啊，你别看啊，感觉只是个美甲，是有很多种选择，很多种建构。你要协调美甲师的时间，你要协调你自己平时工作时间，跟白天晚上没有冲突。你要把一个完整的时间段，可能四到五小时，你都没有人能打扰你，且你的手机可能还回不了信息。
2: 嗯，我会用嘴回信息。
1: 对对对，反正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所以在接触的这几个孩子当中，如果论谁不粗心， 温馨可能排进前三甚至前二。

0: 他对他
1: 他极少出错，我给你怎么说，你极少出错，极多出错那几个人我都不想说
0: 怕说错
1: 不是，态度都非常的好，但是呢做事情有的时候就是不够仔细，但是温馨和非常的仔细，让我想到了你们的第一代这个祖师奶级别的
2: 祖师奶，
0: 不至于吧，不至于吧，
1: 确实他是第一代的呀、嗯、就是李欣雅。李欣雅你别看啊，平时她就是这个很漂亮的一个姑娘，感觉啊也不怎么工，其实她工作到我们当时应该是一年半左右，我没有讲过她一次，没有一件事情做错，从来没有。
0: 李欣雅你有见过？
2: 我一直很想见她，因为你们总是
0: 你们跨了几年，就是没有在。
1: 你是二几？二四。她是二一。
0: 啊、哦，
2: 比杨楠姐大一。
1: 那就是她大一，你大一的时候她大四。嗯，应该就是这样。哇，我跟你讲，李欣雅真的做事情，我觉得李瑶男都不是。李瑶男是什么？是只要做文字类的工作就一塌糊涂。但是呢，只要是做，比如说这个跟音频啊，跟我们英超联赛相关的一些内容，他就非常好，基本都不会出问题。
0: 他比较适合就是
1: 他的流程性很强，但他的文字功底相对来说，我确实差。
0: 如果按照我说三国习惯来说，就李瑶男可能是个武将。
1: 哎，
0: 他可以去攻城拔寨。
1: 是的，他干活非常好。
0: 对。
1: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你像李欣雅，
0: 然后李欣雅就是那种。谋士，对吧？
1: 其实他文武双全，其实他干什么都可以。
0: 但
1: 基本
0: 他有一个
1: 对，
0: 就是你们欣雅师姐，我一直就是去劝告他，说你将来你的人生会相对来说比较圈，我们叫烦跟简嘛，相对来说简一点。但你唯一烦的一件事情，也是烦的一件事情，
1: 婆婆，
0: 对你就要跟你的婆婆搞好关系。
1: 因为就是儿媳妇长得太漂亮，可能婆婆会有些压力，对。
0: 嗯，我发现我现在特别像那个，就是漫威里边那个奇异博士。
1: 我还以为是
0: 我这边画圈，我老能看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1: 哎，真的，我觉得温馨和就是因为特别去年我对他有一个误会
0: 哦，
1: 因为当时我们要报那个英超联赛报名的时候，最后我没有看到他的名字，因为那时候他们刚刚进来没多久，所以
0: 是啊，你那时候节目里边酸人好几次。
1: 对，在我心里排了一个序，最后他告诉我说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来着。
2: 就是我以为是因为当时你说是你会选择在我们中挑选，还会说、
1: 就是、
2: 可能还不一定选我们，还会选外面的人。
1: 哎，对对对对对，他在
2: 没看上我，
1: 他就很难受。然后
0: 那只是学长的一个托词。
1: 然后今年呢，
0: 他实在没人用啊！你说
1: 我没人用，我不会喊他。
0: 对对对，
1: 那是没人用的，对吧？
0: 你讲讲、啊。
1: 然后今年我们在现场这个配合了几次之后，发现温馨和真的就是重要的工作、关键的工作可以交给他，
0: 挺好的呀。
1: 很拿得住，非常拿得住这个孩子，但是有些吃东西的就，哎，
0: 这个
1: 还需要锤炼锤炼。
0: 这对，在其实稍微有一点个人的小小总人情，然后回来报恩，找一个就是曾经在深山里面救过他的农夫，叫窦刚伟。
2: No。
1: 你放心，窦康伟已经就自愿退出了，退出了我们这个组合了，没关系，见不到他。对对对，
0: 哎，他为什么
1: 啊？
0: 为什么？
1: 他说他要跟白菜去搞一个大创的项目，
0: 诞生创业。
1: 嗯，你翻什么白眼？
2: 不信，不信。
0: 难怪我最近看他们俩朋友圈，就是偃旗息鼓了。
1: 哦，真的？
0: 对，最近没什么消息。
1: 他可能把你屏蔽了，可能不是？
0: 不会，他不敢。
1: 嗯，
0: 他不敢。
1: 嗯，
0: 我一会儿回去看看，跟几个熟人对对朋友圈，
1: 谁能知道呢？对不对？嗯，就是每个孩子有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这也拦不住。实际上，当年有很多孩子说我要这个去工作，我要去别的实习什么这样，我们都放手。
0: 对，
1: 你让你做自己爱做的事情，
0: 没错。而且来说，最主要的是在这儿就是学习。我们没有说要求每个人说必须要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但是你们。尽量能够去感受到的、学习到的、能够触及到的，包括能够去涵养在心中的内容，如果对未来你们的工作和晋升有帮助，好了好了，别闹了。要文文要去旅行几个地方，张老师也很喜欢。
1: 重庆肯定有
2: 啊，有、
1: 成都应该有，顺路
2: 三对二。
1: 嗯，然后你肯定要去一趟西南那边，云贵川肯定要有一个，要么贵州，要么是昆明，肯定得有一个。
0: 在一起，
1: 有贵州吧？应该是贵州。
2: 我靠！对
1: 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
2: 为什么？怎么
1: 贵州
2: 三个怎么能三对三呢？
1: 贵州还有呢，你知道还有几个地方？
2: 没有，我就去这
1: 三个地方。
2: 暂时，
1: 如果我
0: 你看看张老师的手机，我刚给他发信息。
1: 没有，我没看啊。我跟你讲，如果是我的话，这趟行程我会怎么安排？首先就是，如果时间就是和这个资金够的话，从南京直飞重庆，从重庆坐高铁去成都，从成都再。

0: 坐飞机或者是高铁就可以到这个昆明，然后从昆明的话就可以直接去贵州，贵州然后一路你就向西到南宁吃柳州粉，去吃那个柳州，去吃螺蛳粉去，再到广州去吃一趟，然后直接飞机再回南京。哇，我跟你讲，美得不得了。
1: 当然就是有两个友情提醒啊，孩子，你之前你去过重庆成都这样
2: 没有？
1: 对，头一次贵阳的头一次。
2: 对，
1: 然后呢
2: 没怎么去过西部。
1: 嗯，有友情提醒，首先去重庆定位准确，然后少走路。学长张丹老师的胯骨就在那儿丢掉的。
2: 胯骨
1: 爬那个。
0: 我跟你讲，那重庆真的是全中国，我觉得甚至不是全国，是全世界最能爬楼的城市。你不知道我那次我看到有一个场景我多崩溃。哎，你们去文学院的时候是不是会爬一段阶梯？嗯，你们觉得那个阶梯长吗？
2: 长。
0: 我告诉你，我在重庆上次爬了一个阶梯是它的十倍。
1: 然后这个地方比如我给你发个定位，你看定位上的距离可能就几百米，但在重庆那走就不止几百米了，
0: 因为它是
1: 爬上爬下
0: 来回的。而且我跟你讲，重庆什么是比如说在我举个例子啊，在2000平米的范围之内是不可能找到一块水平线的，它一定有个坡或者有个台阶，它一定这样的。但是呢它其实只集中在解放碑那个附近。
2: 嗯，我就住在解放碑，完了定在解放碑
0: 也没有完了。但是我就跟你意思说什么呢，就是不要舍不得打车。
2: 嗯，不会的，
0: 该打车打车，不要逞能说哎不住在底下吗，没多远，我告诉你，你走老远的去了。那天我们就什么呢，
1: 雇一位挑山工大哥背你
0: 去什么地方我忘了。哦，要去洪崖洞，从一个地方去洪崖洞。我说洪崖洞不在那边吗，我们下个楼往那边走，底下不是有路吗。好了，我们走了之后走下楼梯走了15分钟。我当时就跟我朋友问我说，等一下啊，为什么没有人跟着我们一块下来呢？如果那边是能去洪崖洞的话，而且我们还看到有人上来，万一那边假设啊，到长江底下之后，那地方没有电梯，但那时候我们已经走到快底下了，我们也没有回头路，
2: 还得爬上来是吗？
0: 对，我们好像就会走错路，我们就赌一把，我们就往前走，直到我们看到了一条断头路，哇！然后旁边还有几个人，哎呀妈呀，这么高！这是上哪儿能上去啊？我就知道完了，我就知道，嗯，你们也东北的啊？我是北方，但我是苏北，对，就我们都是北方的，不是？所以来重庆这边去，确实不是特别的适应。我们就开始爬楼，哇，真的是，那我一辈子想，就爬上来会抽筋，你知道吗？走那，因为它没有电梯，然后你就看着那个，它也很奇怪，就是
1: 当时啊，张老师爬完之后就变成了就是那个龙王三太子。敖丙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被哪吒抽筋。好了，你去讲，雪已经急得那么深，来。
0: 我后来上来之后，真的就是当时就逛不动了，一下子就逛不动了。但是我跟你讲，你去重庆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吃火锅这件事情。
2: 嗯，
0: 我第一天吃火锅吃的非常难受，然后零钱应该是够用的。然后呢，我去买了一点东西之后呢，我就身上没有零钱了嘛，或者没有现金了。
2: 嗯。
0: 我想去吃碗什么重庆小面什么之类的，然后发现楼下酒店旁边就有一家重庆小面，我就走进去了。我想吃，吃完了之后我就说老板娘买单，他说啊来买单15块钱，我说支付宝，他说哎呀我们支付宝还没有开，
1: 然后呢
0: 我就尴尬，我说我能不能取个钱再来，
1: 嗯，
0: 我说没事没事你去，我说你什么时候，我说那我等会儿就来，说你不着急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最后我因为我还有别的真的安排别的行程了，我最后是大差不多下午7-8点，因为那个是因为四川它那边天黑比较晚，我那时候4月份去的，那个时候大概他们应该是差不多7:30到8点左右，就才天黑，人家老板娘还开着门就说啊你来了，然后我把钱就付给人家了，非常好，人特别好。而且成都这个城市节奏真的很慢，就是走在路上你就想，哎你快点，我就想鸣喇叭，可是我是行人，我没有办法鸣喇叭，那走路也很慢，整个人生活特别的安逸，跟重庆非常不一样。
2: 嗯，
1: 完全不同。嗯，
0: 重庆就是你要就狠狠的玩，你去那边就狠狠的玩的，成都市就是你是慢悠悠的去玩。所以我建议你，如果你去重庆的话，你就去2天。
2: 我就是规划了2天。
0: 去2天，成都的话差不多要3天左右。对吧，成都你也是3天对吧。
1: 好了，刚才说了这么多，那如果聘请张老师做地接地陪的话大概的费用一天是多少
0: 啊？
1: 活动的过程当中一点颜色都没有，
0: 嗯，
1: 对不对？所以
0: 相比较而言呢，刚杨老师说的，说这个有男生女生搭伴出去玩也不错，但是呢 你们这个计划，比方说路途当中带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什么都。

0: 已经想好了吗？
1: 嗯，
0: 都准备好了，
1: 都是我。
0: 你来亲自规划的，
1: 对啊，
0: 那你们的护肤啊什么些东西带好了吗？
1: 这都要，这就要上那个平台去买了。
0: 哦，上了。哎呀，买什么呢？
2: 来。
0: 买什么呢？你直接讲，买什么？
1: 这么热的天，当然要买科颜氏的果冻面霜。
0: 嗯，
1: 这款面霜呢是果冻啫喱质地，管感清爽，上脸呢非常轻薄，吸收无黏腻感。然后呢，线下专柜及线上渠道，该产品常年价高，少量有大额优惠。本次听众专属福利为力度空前，领券之后是199元带走两瓶125升正装。
0: 125升，125毫升。
1: sorry， 125毫升正装。总量250毫升，量大耐用，自用全家共用，换季团货都非常的合适，全程无捆绑，无隐形消费。参与方式呢，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关键词1995或者面霜，找到神最右板块的科颜氏果冻面霜入口，添加宠粉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即可下单。
0: 我发现温温在这个话筒里面声音非常
3: 150升的面霜，
0: 你要真说150升，人家可能是真就买10瓶。
3: 你这是健身先生在吃蛋白粉。150，好了，
0: 那祝你玩得开心啊！
1: 好的。
3: 然后同样也要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都能够顺顺利利啊！节目更多详情，各位关注大蓝鲸，接下来男生宿舍。

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
1: 曾经
0: 喝酒不开车，
1: 你有光，
0: 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听觉里的江苏，您会想到什么呢？是评弹还是昆曲？是茉莉花还是紫竹调？如果我说有这样的一台音乐会，将通过民族管弦乐把南京的山水风光带到听者面前，您是否啊会和我一样充满期待呢？近日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民族乐团带来的民族管弦乐音乐会《金陵山水记》迎来首演。这场演出以金陵山水为画卷，城市文脉为内核，柔和温润婉转的民乐旋律将南京的山川风物、古韵金风尽数融入音符。今天的节目啊，请让我带您一同来一次音乐里的南京之旅，感受民乐世界的金陵山水。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说起金陵山水记，相信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画面，可能是中山陵、玄武湖，也或许是秦淮河、月江楼、石头城。那么江苏省演艺集团民族乐团为什么要打造这样的一台音乐会？他们又将如何用民乐来展示山水风光呢？首演开始前，我在江苏大剧院后台采访了乐团团长李阳，听听他是如何解释的。
3: 李团，您是南京人吗？
4: 对，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3: 在我们南京那么多的景点名胜当中，您个人最喜欢去哪里？
4: 啊，很多。你看我印象最深的呢，还是中山陵。因为中山陵，当然它不光是中山陵，它是叫中山风景区了。
3: 嗯。
4: 一个是景观给我们留下印象特别深刻，里面的梧桐树大道是吧？啊，林荫大道。再有一个，我觉得每一次去，让我们都能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它里面所蕴含的历史和人文。到了那边，我们觉得也每次是一个新闻的喜剧。

0: 到那边心会非常的安静，
1: 嗯，
0: 啊，思考呢也会心态会比较沉稳一点。所以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南京人，他有先天的优势，是吧？我们可以假期啊，会经常的往那边走一走啊。这个每次去的话，给我带来最深的印象是对他的啊历史啊和人文的一种重新解读。
1: 李太您好，首先想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乐团为什么会打造原创民族管弦乐《金陵山水记》这样的一台音乐会呢？
0: 嗯，我是觉得我们江苏省演曲团民族乐团也作为我们在南京的一个江苏本土的一个民族乐团，我觉得我们是有责任创作这样的一个作品啊。因为我们身在江苏，特别是身在南京啊，因为南京呢它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部我们是觉得它是写满风雅与风骨的长卷。关键它承载着千年的江南文脉和城市精神，所以我们呢非常希望呢，想通过民族音乐这样一种语言呢，为我们城市，为我们本土文化创作一些可听可感的一些作品。
1: 可是有那么多可以表现金陵文化的题材，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山水这个切入点？
0: 这次呢，我们以这个山水为切入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南京是个历史文化名城啊，我们紫金山藏着这个千年的气象啊，栖霞山啊有着禅意的文脉，我们台城呢这个六朝烟雨啊，石头城沧桑的历史，秦淮河啊人间的风雅。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创作的点啊，让我们啊非常有这种激情啊，把南京的自然之美啊、历史之重和人文的这个文脉依托就我们民族管弦乐的旋律啊进行一些描述。应该说我们以金陵山水作为一个画卷，那我们是觉得金陵山水是更能啊体现南京的一个这个历史厚重啊的感觉。同时呢，它的山水当中我们觉得孕育很多东西，从这个人文历史到它的精神，我们觉得都在这当中有非常多亮点可以给我们要创作的激情。
1: 我们的这个演出当中会用到哪些特色民族乐器？会不会有一些啊
0: 管弦乐的表达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民族乐团当中是低音，它是有大提琴和贝斯这种啊西洋交响乐团借助过来的乐器，那么这部分是弥补了我们民族器乐当中低音的缺憾。那么很多部分他们的加入，我们觉得让我们这个音乐写得更丰满、更立体，所以它的表现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这一部原创作品的诞生，它对于传播我们金陵文化、灿烂我们江苏本土的文化名片，在您看来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吗？
0: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活化的一个表述啊，就是我们金陵山水有很多原来是存在于古籍，是吧？啊，书画，是吧？啊，当中它是一个静态，那么我们这次通过音乐的表达，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活态文化底蕴，山水意境转化为一种可以听、可以感受啊、可以传播的这个音乐作品，让这种应该说千年文脉能够更鲜活的方式走进我们听众的心里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是想把它打造成一张有声的文化名片啊，也作为我们乐团的一部精品力作，能够在以后的演出当中和交流。

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上
1: 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每天清晨六点半，
3: 每天清晨六点半，
2: 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4: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2: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4: 2026年7月4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刚刚过去的一周，交广早班车报道了很多关于毕业生的消息。想说，毕业是青春的开始，是去更广阔的世界里写下属于自己的序章。加油，祝你们好运。

0: 一周最关注。
1: 江苏发布了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各行各业。我们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2: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陆宏伟介绍，2025年全年江苏省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增加值占全省 GDP 比重超12%，经济贡献和社会承载能力均居各行业前列，必须加快推进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场景培育和开放，赋能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3: 到2027年，人工智能与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实现广泛的深度融合，新一代的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培育50项以上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人工智能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作用明显增强。到2030年，也就是15末，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建成一批行业垂直模型，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基本形成。
2: 住房城乡建设事业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生，直接影响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AI 赋能也正在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加强场景培育，强化应用效能，行动方案发布了首批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重点攻坚场景清单，包含了13项小切口、高价值、可落地的应用场景。陆宏伟，
3: 其中工程设计2项，涉及工程设计、施工图审查、家装设计与智能家居配置、建筑运维2项，涉及建筑能耗诊断、幕墙检测；住房服务3项，涉及智慧物业需求匹配、公积金服务；施工建造2项，涉及建筑机器人、施工安全；城市治理2项，涉及生命线运行防控、城市管理服务；行政审批2项，涉及企业资质审验、人员考试、注册等。
2: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绿色建筑与科技处副处长程亮介绍，此次培育和开放的第一批13个应用场景，面向全社会征集场景需求解决方案，让大量的市场主体来接榜挂帅，对列入储备库的项目择优给予政策资金支持，下一步

0: 江苏还将积极推进第二批应用场景的申报筹备工作。
1: 我们将持续做好国家层面标志性重大应用场景项目申报，组织开展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应用路演，积极建设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人工智能的训练场。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开展人工智能方向江苏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夯实行业人工智能人才储备，营造全行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2: 小区电动车进电梯，垃圾桶满溢，消防通道被占用，这些日常管理的难题，如今靠着人工智能就可以自动发现、自动派单处置了。智慧物业正在成为民生落地的核心场景。我们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0: 在南京江宁万科金域蓝湾物业疫控中心的巨型可视化调度大屏上，小区电梯、单元大堂、室外道路、消防通道的实时画面同步滚动，整套平台采用纯云端架构，无需额外的硬件算力，所有监控点位接入 AI 算法，实现了全场景的自动巡检。屏幕上刚弹出一条红色的预警工单，系统识别到一台电动自行车驶入电梯轿厢，信息同步推送至物业外勤人员手机。万科物业莫林片区疫控中心督察长宋宇介绍，
3: 你看这种电动车，它进了这个电梯轿厢之后，就自动的会报这个工单，到项目维度呢就可以去处置，比如说电梯的、大厅的，或者说是我们那个室外的消防通道，通过这个 AI 算法给它制定去设置一些功能，当这些场景触发了之后，它都会自动的去派发的工单出来、任务出来。
0: 这套云端调度平台让小区日常管理处置更加高效便捷，实现 AI 智能管理落地的背后，离不开万物云零时系统的技术支撑。作为边缘硬件加 AI 算力一体化的智能技术底座，该系统也被称之为楼宇自动驾驶系统，应用场景不局限于小区物业服务，还涵盖了资产经营、能耗探控、城市服务等多个领域，目前已经在全国1000多个项目投入使用。万物云临时南京区域负责人徐超介绍，
4: 它是通过项目摄像头接入的方式来敏捷部署一套整体的 AI 应用，满足项目24小时的监测告警，来去缓解这个项目上人工长时间盯紧屏幕和巡逻的工作压力啊。我们会生成周度、月度的自动的 AI 报告，来做风险的提前预警。除了基础的项目的地库照明之外，我们的能源质控、能源质管能够对项目上各类的用电的数据和用电的设备进行整体的调优。
0: 一边是物业企业自主落地 AI 应用，实现了小区一线管理降本增效，另一边住建部门同步搭建了智能管理体系，用 AI 管住维修资金，规范小区自治，双向发力补齐物业服务短板。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明确，全省将从小区服务提质、行业智能监管两大层面推进智慧物业场景建设。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黄卫说，
5: 第一个层面是提升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以降本增效、便民为导向，覆盖日常管理、安全防控、设施运维、业主服务等核心场景。目前南京市已对全市6667个50000元以上维修项目建立标准化电子档案库，并谋划人工智能研判预警系统建设。省级层面也在推进相关智能体的开发，后续将逐步推广各地应用。
0: 从物业的一线 AI 自动巡检、工单闭环处置，到省级智能监管守护维修资金、简化业主自治流程，江苏正以人工智能加住建行动方案为抓手，推动智慧物业从试点走向全域普及。
2: 如果你的手机来电显示为熟悉的本地号码，很多人一下子就会放松警惕，但是这也有可能是诈骗，是一种什么障眼法？如果遇到了，该怎样鉴别防范呢？我们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缪鹏程的报道。
6: 此次公安部公布的案例中，康某等人在明知上线实施诈骗的情况下，为境外电诈人员架设手机口提供通讯传输，关联全国3起电诈案件，非法获利近6万元，目前已被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手机口到底是什么？江苏省如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周雨露介绍，所谓搭建手机口，是指利用两部手机同时运作，一部手机通过网络软件接通诈骗分子，另一部手机插入国内本地电话卡拨打受害者电话。
7: 两部手机通过扬声器等方式实现语音中转，使境外诈骗电话在受害者手机屏幕上显示为本地正常号码。此外，一些犯罪团伙还会使用 GOIP、

0: OIP 等设备批量组网，同时接入多条电话或宽带网络，实现批量拨号。
1: 近年来，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电诈打击力度，严打买卖电话卡、银行卡黑灰产，加之各大运营商对境外呼入号码加大识别和拦截力度，诈骗团伙为突破防线转而采用搭建手机口的手法，一是可以规避境外来电拦截模型，绕过群众对陌生归属地的警觉，二是这种设备门槛低，两部旧手机加一张电话卡即可搭建，隐蔽性强，流动性大，不易溯源。那面对翻新的骗术，公众该如何防范？周一路表示，
0: 无论来电显示是本地还是外地号码，凡陌生人提及转账汇款，索要短信验证码，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或下载不明软件的，务必通过其他渠道核实身份。特别要注意的是，出租、出借、出售本人电话卡或参与架设手机口，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将被依法追究刑责。
2: 一周最关注，
3: 关于智能驾驶，江苏省消保委指出，智驾不是自驾，安全出行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4: 近期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引发了全网热议，有乘客搭乘顺风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发现司机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后频繁低头玩手机，甚至闭目打瞌睡。面对乘客的多次善意提醒，司机始终没有改正，无奈之下，乘客只能通过短信报警的方式寻求帮助。江苏省消保委指出，这种情况并非孤立，先前也有不少乘客反映过同样的问题，司机过度依赖智驾模式，放任车辆自行行驶，安全隐患较大。随着汽车智能化技术快速普及，车道保持、自适应跟车、自动纠偏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已经成为不少车辆的标配，但出门打车时遇到司机开启辅助驾驶模式，甚至完全依赖系统，乘客难免会心里打鼓，我们的出行安全真的能够得到保障吗？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龚永壮。
5: 司机在接单运营过程中过度依赖甚至滥用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松懈自身驾驶责任，不仅是安全意识的缺失，也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漠视。这种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一旦发生事故，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极易受到损害，后续维权呢也会面临诸多阻碍。
4: 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现行民用车辆智驾功能属于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只能辅助控制车速和车道方向，无法独立应对全部路况，因此驾驶员必须全程监管，并在需要时介入动态驾驶任务，确保车辆安全。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认为，
6: 简单来说呢，辅助驾驶只是行车的帮手，绝非可以完全替代人工的自动驾驶，更不等同于无人驾驶。这一点啊，在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都有清晰的界定，当这一边界被突破时，那行驶安全就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
4: 安全是网约车顺风车营运服务的首要原则，消费者付费乘坐出行车辆，收获的不仅是点对点的出行便利，更享有法律保护的人身安全权、财产安全权与公平交易权。江苏省消保委建议，平台应当切实负担起安全保障责任，封禁违规司机账号只是事后处理，更重要的是建立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机制，一方面要完善司机入住协议与服务规范，明确禁止营运中违规依赖、滥用智能辅助驾驶的行为，细化违规处罚标准，另一方面要优化行程监管技术，依托行程数据、车载监测、乘客反馈等多元渠道，精准识别司机不规范行车行为，同时常态化开展司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司机应当切实保障驾驶安全，规范操作车辆，坚决杜绝脱手、瞌睡、玩手机等危险行为，对自己、对乘客的生命安全负责，乘客在出行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负责人傅征。
2: 乘客在出行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如遇司机危险驾驶，可以第一时间礼貌提醒对方专注行车，同时注意留存行程订单、现场视频、沟通记录等相关凭证，若风险持续存在，可及时向平台反馈投诉，也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每次主动维权都是在保护自身利益，也是在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3: 近日，312国道常州横林至湖塘东段工程正式通车，常州经开区至无锡惠山、常州主城区实现了15分钟直连。常州台记者的报道。
7: 上午10点，随着高架入口开放，继312快速路常州段迎来首批体验者。市民钱涛每天往返于新北区和常州经开区横林镇，这条路开通之后，他上下班单程可以节省半个小时。
8: 早上我可以多睡一会儿，然后晚上可以多回家陪孩子读会书，生活品质也提高了一大截。
7: G312 快速路常州段是常州东西方向的交通大动脉，全长 12.849 公里，西起青阳路与长虹路枢纽，东接长西交界，采用主线高架六车道加地面辅路六车道标准建设。高架主路设计时速80公里，地面辅路设计时速50公里。道路通车后，私家车、小型车辆分流至高架通行，地面道路也同步拓宽，大件运输重型货车通行空间大幅提升，有效解决了原312国道的交通拥堵难题。江苏盛伟燃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海。
9: 运输时间和成本都要节省20%左右。交通环境改变了之后呢，从无锡、浙江、上海方向的一些客户交通也方便了。
7: G312 快速路沿线密集分布着常州经开区的绿色家居、智能电机、汽车零部件等核心产业。道路通车后，这些企业与无锡、苏州上下游制造企业的时空距离大幅缩短，产业衔接将更加紧密，为常州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入新动能。G312 常州横林至湖塘东段工程项目管理办公室工程科副科长李杰民。
10: 汇集沿线20余万居民和120余家归上企业，帮助企业提升了物流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真正成为便民惠民的幸福路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超车道。
3: 近日，南通交投江上物流起降点揭牌了，长江南通段江上低空物流示范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大载重物流无人机通过专属的空中通道，精准地连接沿岸与江中的船舶，打通了江上物资配送的最后一公里。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南通台记者的报道。
11: 上午10点，一架载有生活物资的无人机从南通港锚地的江上低空物流配送站起飞，驶向正在长江南通段停泊的旭日远航号轮。此次配送航线距离2156米，全程飞行耗时约2分半钟。南通交投集团空天数智公司总经理助理张诗琪。
12: 传统的这个补给方式呢，主要靠这个接驳啊、货郎船啊。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无人机配送的话，他们可以通过小程序 APP 进行下单，然后我们接单之后就是去备货。那一般一个小时是能送到的。
11: 去年年底，南通交投集团联合多家单位打造长江南通段江上低空物流示范项目，实现下单、调度、飞行、投递、回收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网管管控。南通交投集团空天数智公司总经理助理张诗琪。
12: 我们无人机呢的这个航线的规划呢，是用了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关的这个技术，同时呢用了一些这个相控阵雷达呀，能够有效的去这个防止这个无人机的冲突事件。此外呢，我们还用了那个相关的一些定位系统 AR 技术啊，能够准确的定位到船只并进行投放。
11: 项目今年5月中旬试运行以来，已累计安全飞行近300架次，服务船舶超100艘次，解决了江上船舶物资补给痛点，让船员享受到和陆地同等丰富、同等品质的餐饮、日用购物配送服务。张诗琪。
12: 一方面我们会进一步优化商品的品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将会在长江沿岸其他比较适合的空域岸线进行这个起降点的补充，让这项服务更好地惠及到船民。

0: 还有不知道雅诗兰黛原生液的吗？像精华一样的水，被叫做神仙水的平替，想维稳去黄细腻毛孔又怕油腻的，必引入这款原生液，百搭不踩雷，修护维稳细腻毛孔，养出健康水光肌。天猫在售915元一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299，关键是这是礼盒套装，会再多送大家一瓶的量，总计到手400毫升。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油皮用清爽控油，可以疏通毛孔里的油脂垃圾，上底妆不粗糙不卡粉，干皮更是福音。原生液是小分子水，补水渗透力强，快速补水，深层保湿，难怪网友们都夸这原生液真的是低调的平替神仙水啊。熬夜换季敏感期泛红，用它能够快速稳住，针对长期熬夜脸色发黄气色差，它能够加速代谢老废角质，改善暗沉发黄，皮肤越用越透亮，素颜也有光泽。官网在售200毫升正装915，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99，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400毫升，专柜要1800了，小程序只要299，抢完马上下架，没有补货。夏天到了，这样的水啊真的是刚需，透明淡清质地，流动性强，上脸一抹化水秒吸收，吸收之后是软软润润的状态，不粘手不糊脸。雅诗兰黛低调的王牌产品第二代原生液，任何年龄段都可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马上下单。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每天清晨6:30，每天清晨6:30，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5: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3: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5: 2026年7月4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暑假的意义不在于逃避疲惫，而在于允许自己慢下来玩起来，在蝉鸣与晚风当中把透支的快乐一点一点攒回来。

0: 全提醒，请听消防时间。消防时间，
1: 这周的消防时间，6月16号凌晨5点45分，扬州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仪征市真州镇有一位老年人悬挂在外雨棚上。接警之后，扬州市119指挥中心立刻调派万年路消防救援力量、沿山河路消防救援力量前往现场进行救援。一名消防员沿梯攀升，在到达和雨棚齐平的高度之后，用身体作为支撑，从下方稳稳地拖住老人，利用梯子作为支点，缓解雨棚的承载压力。那么另外一名消防员携带着安全绳，在做好自身的双重保护之后，沿着狭窄的外墙边缘挪动到老人的身边，迅速将安全腰带系在老人的腋下，缓慢地将老太太从爬梯抱到了安全地面。江苏应急广播和扬州消防共同提醒，定期检查窗户、阳台栏杆、外挂雨棚、空调支架有没有被锈蚀或者是松动。老旧小区尤其要注意金属构件的老化问题。家有高龄或者是认知障碍、行动不便的老人，建议在推拉窗或平开窗上安装线拉器，以防止身体意外的探出。
0: 一周最关注，
1: 今天晚上的19点40分，苏超开球，徐州队对南京队，无锡队对宿迁队，盐城队对苏州队，以及泰州队对镇江队。我省的中小学迎来了暑假，各地中小学因地制宜布置了以实践为特色的暑期作业，鼓励孩子们走进田间地头去
2: 智慧。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紫金山分校大队辅导员杨海洋说，结合通知要求，老师们设计了环保生态主题。
3: 夏天了嘛，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季节，学生们种下一个夏天，就是选择一款绿色植物种下，然后并精心的呵护养护，并记录它，学生体验到自然的力量，启发他们一种保护自然、保护绿色植物、保护环境的一种情感。还有一项是也是第一个活动，就是让他们践行低碳环保行动，比如说循环使用洗菜水，浇灌家中的绿色植物。啊，第二种就是废物利用，我们希望孩子们好好的利用这些废旧的物品去制作一个创意改造等等。
2: 为引导学生走出课堂，亲近乡土，深入了解本土历史文化，淮安市庆春路小学老师金梦说，学校设计特色假期作业，组织学生们开展挖掘家乡非遗、探寻古老建筑主题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假期里走出家门，走访非遗传承人，倾听家乡非遗的发展历程，化身家乡非遗文化小小宣传员。
4: 这次我们的暑假作业，我们是想让同学们去寻访家乡的非遗文化，倾听非遗的发展历史和背后的乡土故事。这份作业就是让大家亲身触摸家乡的非遗文化、历史古建，读懂家乡的独特魅力，在亲身实践中涵养乡土情怀，收获不一样的成长。
1: 全国铁路暑运已经启动了，今年暑运学生票有四大变化，来了解一下。
5: 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四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一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一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6: 铁路12306常态化的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购票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更加提。

0: 2000一天的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
1: 正值毕业季，离歌与出征的号角一同响起。2026届大学毕业生们从江苏起航，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发光发热。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以及苏州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近日，苏州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上，一堂特殊的思真课温情开讲。
2: 大家好，我叫吴登云。
0: 87岁高龄的吴登云说话语速不快，偶尔停顿。他说自己只是个普通党员，本事不大的平常医生，但台下青年师生却深知这普通二字重若千钧。上世纪60年代，23岁的扬州青年吴登云从扬州医专毕业，家乡医院向他敞开大门，他却在地图上找到祖国西极新疆克州乌恰县。从此他扎根帕米尔高原60余载，常年策马巡诊，无偿献血8400多毫升，甚至割下自己13块皮肤为烧伤婴儿植皮，被群众唤作马背医生、白衣圣人。63年间有多次调离机会摆在面前，他都轻轻拒绝了。如今87岁的他依然住在乌恰，时常去医院看看。
2: 这块土地对我说来是一块绿土，老乡和我亲密的关系，我舍不得离开他们。他们有诸多疾病啊，需要我去治疗，我也应该留下来。
0: 从江南水乡到帕米尔高原，那是一代人的回答，也是另一代人即将写下的答案。即将奔赴新疆乌什县支教的惠韩研究生支教团成员马崇浩说，
3: 他这种利人毫不利己的情怀深刻地感染了我，然后这也促使我在想要加入研究团就要去奔赴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所以我也义无反顾地去加入了他。因为我觉得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正年轻，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0: 2025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新疆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殷切寄予广大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江苏省教育厅今年在全省高校，特别是毕业生中开展了一堂特别的思真课，带领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大学的师生代表来到吴登云坚守了63年的新疆克州乌恰县，为思真课集体备课。南京大学博士生讲师团成员刘一文：
4: 吴老用他的身体力行向我们诠释，读书的意义从来不止于谋求个人发展，更在于学有所成，服务人民。我会把这份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0: 今年苏州大学第28届惠韩研支团22名成员即将接过接力棒，奔赴陕西、云南、新疆等地。吴老得知后殷切寄语：
2: 现在新疆最缺乏的是人才，像你们这个大学生的人才啊，在这是非常宝贵的，非常需要的。
0: 同样的选择在江苏高校不断接力。7月1号上午，东南大学2026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人文学院毕业生达瓦卓玛作为基层就业代表分享心声。他生于西藏阿里边境小城，那里平均海拔45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大二回乡调研青稞产业时，他真切地看到边疆发展的短板，从此立下学成归藏、扎根基层的决心。
5: 未来我会带着母校赋予我的学识与格局，返回西藏建设家乡。
0: 南京大学今年有26名本科毕业生选择奔赴西部地区开展支教和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毕业生夏欣说：
6: 我们也会做好西部课堂他们的第二课堂工作，就是给他们带去更多多彩的具有我们南大特色的一些活动。
7: 一周最关注。
1: 每年的暑假都是溺水的高发季节，溺水具有突发性强、致死率高的特点，那么应该怎么样重点防范呢？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8: 据统计，在我国每年大约有6万人死于溺水，其中95%是未成年人。少年儿童溺水死亡人数占总溺水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达到56.04%。江苏省应急科普讲师团成员、常州龙城安全应急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全员陈梅介绍，暑期溺水事故最高发的是7到14岁的学生群体。
9: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有个特点啊，他的自主能力变得很强了，但他的专业知识和安全意识呢，往往又比较的淡薄，盲目自信啊。同龄人只要相互一说呀，一怂恿啊啊，然后互相攀比一下谁胆大呀，往往是一个人他可能不敢下水，但旁边一群人的话啊，他就是敢于冲动、敢于冒险。那其实还有一个阶段的年龄，就是3到6岁的 低龄孩子，他非常的好奇，他看到什么都想摸一摸，看到这个池塘啊，看到这个水缸啊，还想去感受一下。但是呢，这个阶段的孩子他走路又走不稳，平衡很差，他非常容易滑倒，直接栽进这个水里。
8: 据统计，每年发生溺水的高危时间节点为周末、节假日、暑假。在一些真实案例当中，一半以上的事故都发生在暑假六七八三个月。每天的高危时段为中午十一点到下午四点。由于这一时间段的气温最高，孩子结伴外出玩水、下河摸鱼、池塘泡澡，家长午休看管松懈，绝大多数的野外溺水集中在这个时间区间。陈梅，
9: 在所有的那个溺水事故当中呢，未成年人他自己去野外水域游泳玩水是最广泛也是最常见的高危行为之一，死亡的人数呢大概是占70%以上，而且致死率是最高的。
8: 只要不是持证有救生员标准化管理的人工泳池都属于野水域。专家指出，野水域很危险，原因水下环境不可控，暗藏看不见的致命隐患，岸边的条件极差，落水很难自救上岸，没有安全保障，出事很难及时获救。陈梅，
9: 一个人他从落水到溺亡他只要2到5分钟的时间啊，错过就是无力回天了。所以在同等条件下，如果你在野外水域去游泳，他溺亡的死亡率大概就是我们正规泳池的十几倍。
8: 如果发现有人落水，特别是未成年人发现同龄人落水之后，有人会说我会游泳，下水救人是应该的，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陈梅说，因为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
9: 就是一个人在溺水当中啊，慌乱当中爆发出来的力量是远超于常人的。那未成年人还有没有经过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如果你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者是体力透支，容易被这个溺水者给拖住啊，一人遇险多人伤亡啊。即使你在岸上救援，很多人会手拉手嘛，组成这个人链，你去拉他，但是呢可能会因为重心过高啊，或者是这个溺水者他拼命挣扎啊，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的。
8: 专家指出，发现有人溺水正确做法就是四个字，叫、拨、伸、抛。叫就是大声呼救，拨就是拨打紧急电话求援，伸就是降低重心，蹲下或者趴在岸边，将竹竿、树枝等硬质延伸物从侧面递给溺水者，抛就是向落水者身边抛投救生圈、泡沫管、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或者是绳索等软质的延伸物。
1: 正式进入盛夏，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来听一下。
10: 进入七月，高温晴热天气持续，短时强降水、雷阵雨天气频发，蚊虫更加活跃。登革热、疾控肯亚热都是经伊蚊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两热的防控关键在于防蚊灭蚊，需要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做起。南京市疾控中心应急办负责人张忠
11: 建议大家做好环境卫生整治，从源头上减少蚊虫滋生，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时建议着长袖长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近期有外省或境外旅居史的人员，如返陵后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可疑症状，请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旅居史。
10: 夏季草木繁茂，蜱虫也异常活跃，在农田、茶园等场所进行劳作或户外活动时，存在被蜱虫叮咬及感染的风险。张忠提醒广大市民需要加强个人防护，
11: 前往山林、草地、灌木丛等蜱虫密集区域时要小心，长期从事农业劳作、有野外活动史或近期被蜱虫叮咬的人员，如果出现发热、乏力、食欲不振、恶心等可疑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并告知医生相关接触史。
10: 夏季气温高、湿度大，为细菌和病毒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高温天气，人们更喜欢生冷的食物，苍蝇活动也增多了，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感染性腹泻发生的风险。预防感染性腹泻，要坚守饮食卫生的底线，从源头上防止病从口入。张忠，
11: 夏季的食物尽量现做现吃，两小时内不食用的要冷藏存放，隔夜食物要充分加热后方可食用，水产品和肉类要充分煮熟煮透，瓜果蔬菜需彻底清洗干净，家庭及餐饮单位应当做好环境卫生，及时清理厨余垃圾，防止蚊蝇、蟑螂滋生造成食物污染，必要时可进行物理防虫或化学杀虫。
1: 夏天来了，你是不是也用过冷感喷雾或者是清凉喷雾？不少人把它当成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刷的一喷一阵清凉。但是专家提醒，如果使用不当，很容易造成伤害。来听一下记者祖明的提醒。
10: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有不少所谓的清凉喷雾，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瓶身上标注

0: 的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等字样。那么喷雾为什么会让人感到凉快呢？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子海介绍，
1: 凉感喷雾呢，最常见的主要成分除了水，还有 LPG、乙醇、薄荷脑。 LPG 呢是被高压液化后的一个石油气，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等等。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将乙醇以及水等这种液体呢，以雾状的形式均匀的喷出，瞬间气化，它可以吸收大量的热。乙醇同时它还有一个挥发性，薄荷脑呢，它也能够让皮肤产生一种错觉，这个挥发性的成分蒸发吸热后呢，能感喷雾就达到让人感受到一种凉快的一个目的。
0: 针对这一类商品，瓶身上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的字样，仔细去查看喷雾的成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中含有干冰。
1: 市面上部分降温剂呢，标注的这个干冰并非是含有固态的这个干冰，其实呢是液态的二氧化碳喷射后呢，它的皮肤气化吸收热量，然后带来一种短时间的这个体表的降温。那作用机制呢，其实和皮肤科临床上我们最常用的液氮冷冻是类似的，但其效果呢肯定是远低于皮肤科的这个液氮冷冻的。在使用这类产品的时候呢，如果冷冻温度过低，然后剂量使用过大，还有作用时间呢太长，把握不好度，就很容易引起皮肤的一个冻伤。
0: 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有基础疾病等人群不建议使用此类产品。李子海。
1: 儿童皮肤屏障呢发育的不太完全，皮肤呢也比较薄嫩，对一些低温刺激啊、乙醇呀、还有这种刺激性的薄荷脑啊，这种耐受是比较差的，特别容易出现一个冻伤或者刺激皮肤啊、过敏啊之类的。那像部分的老人呢，他对这个低温啊、刺激啊、这种刺痛啊，他感知的又不敏感，那很多时候发生冻伤了或者刺激过敏了之后又没有及时发觉，也特别容易耽误处理治疗。像这个快速降温也可能会刺激皮肤血管的异常收缩，加重一个敏感的症状。
0: 市面上的冷感喷雾通常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果持续高温，非常容易导致罐内的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爆炸罐。李子海。
1: 不少人为了图方便，经常把这个冷感喷雾放在高温的车里，然后这样好随时拿出来嘛，甚至放在这个前挡风玻璃下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容易产生爆炸。如果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喷完喷雾又立即使用打火机，可能后果不堪设想。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精灵之声。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2: 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有清晰的远方。
1: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嗨，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卢一卢一。
1: 周六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3: 大家好，我是熊明瓜刘一。
0: 下单桃子的人，我觉得在礼拜六、礼拜天
2: 已经开始吃脏了。
0: 哎哎。